0: 国家的一个政策啊，所以临退休的人可能买更有优势，因为你可能刚买，可能过两年就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正常一个领取。当然具体的如何领取，领取多少呢，我们也会有就是要看你买的具体的一个产品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客户经理呢和你联系这样的，你看行吗？
1: 但是这样，我这还有5月份、6月份都退出来呀，还有9月份都退出来呀。
0: 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想额外的多领钱呢，也是可以购买的这样的。
2: 嗯，
1: 那是领啥时候能管领上？你买的不多，有那那这讲的我，是咱们讲的是退休的管领，那是这我这马上就退休了，那管到时候的管领呢？
0: 应该我们有好几款产品，据目前来在数据来说，有一款产品啊是可以随时就是您退休之后就可以领取的，但是呢，如果说您想多领一点呢，我还是建议您就可以多放两年，可能领取的这个更多这样的。对，是可以这个退休之后就领取的，因为各样它主要还是根据到我们退休的这个情况而来根据养老的需求呢来进行这个补充这样的。
1: 哦，好，我知道了。
2: 好嘞，就现
1: 啊，
2: 你还有问题吗？
1: 没了。
2: 哎，好嘞，就现在这个养老保险，大家还都是比较关心的。那公司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个，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养老保险，哈，它这个和就比如说咱们平时公司或者个人缴纳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它的区别就是个人养老吧，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它可以呢进行一个税务的减免。啊，比如有个嘉宾朋友，他今年收入20万，对吧？他可能一年要交几千块的税，对吧？但是买这个个养呢，可以进行抵税，这样的就相当于啊，比如说如果他10000块钱，有的人可以抵掉1000多块钱的税，但少的也可以抵掉好几百这样的。他有一个税务的一个，就每年在进行这个报税的时候，他可以算在免税的金额内，就是他可以减免这个税额上的。
2: 他的档次也是分为很多种吗？
0: 现在在售的大概有3到5种吧，这样的。
2: 嗯。
0: 它的免税的金额呢是根据客户的收入的。
2: 嗯。
0: 比如你收入越高，它减免的是越多，就我们附加每年这个个税申报的附加抵税一样，就你扣的税越多，它可以抵扣的越多，最高可以抵扣45%。
2: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4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保单失效了需要代理什么手续去办业务？
2: 好，保单失效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有请吕主管。
4: 你好，这位听众，你的保单失效了是吗？
3: 啊，对的。
4: 哦，那个保单失效了，你要是办理的话，可以在手机 APP 那个手机上下载一个中国人寿寿险 APP， 在那上面有一个保那个进入过以后有一个首页。上面有一个可以申请保单复效，也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公司柜台，然后我们可以给您办理。
3: 哦，那我想问一下，失效多久可以办呢？
4: 失效，我们保单那个正常的交费，然后过了60天，它就是保单失效。保单失效过以后，它又是2年。是正常办理，然后我们后期还有1年，还给客户延伸宽限了1年，就是整体算来是3年零60天。
3: 哦，那好的，谢谢你。
4: 嗯，
2: 好的。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业务都是可以线上的去进行办理，比如说保单查询啊、信息变更。那也有群众就是说，像保险公司代理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有群众就担心自己的保险业务员离职了，保单的服务怎么办？后续会有保障吗？
4: 哦，这块是有的，我们公司专门安排的有那个售后服务人员。就是针对这一块的那个，我们这边叫孤儿保单，就是业务员流动性比较大嘛，然后他们 立司了，然后后期我们安排的有专职的那个售后服务人员跟跟踪。
2: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话号码的变更问题哈，有可能就比如他买保险的时候是很多年之前，可能是十几年之前，他的电话号码有可能后续变更了。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下变更的话，是线上和线下都可以进行变更吗？
4: 哦，这个电话号码是可以的。可以的，线上也可以，线上就是在你的那个手机原住住的那个寿险 APP 里面注册的那寿险 APP 里面用身份证号登录进去，然后做客户资料变更就行了。也可以打我们的空中客服，我们的空中客服是最近两年为了那个更好的服务广大的那个我们的客户，然后刚推出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临柜办理，像红利呀、生存金呀，以及客户资料变更、以车单退保这一系列东西都可以做。
2: 好，你看，就是购买保险之后，有可能人员流动也比较大，比如说外出工作也比较多。那如果说人在外地的话，保险合同上面记载的一些服务的话，在异地能不能办理呢？
4: 这个可以，我们这个是因为中国人寿是。国企是国家的，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寿，我们是一家，然后到每个柜面都可以办理，也同样可以在手机上，手机 APP 上也可以打空中客服也行，都可以办。
2: 像县区，比如说像蒙城、郭阳、立新，那服务网点多吗？就是有一些乡镇上的百姓去办理的业务方便吗？需不需要专门跑到市区呢？
4: 这个好像是每个市区一个吧，一个在市区。
5: 这个是
2: 好这样啊，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乡镇嘉宾周总来做补充介绍，就是乡镇网点的覆盖问题。
5: 好，这个中国人寿这一块呢，你像这个机构非常健全，我们在这个市区，然后每个县，还有部分乡镇，我们都有这个服务网点或者营业网点，都可以办理。就是如果在我们这个三个县，你不需要到我们市区柜面来，直接就是每个县公司都有这个支公司、县支公司，到现场都可以，或者打电话咨询。有一些业务，刚才这个我们李主管介绍了，这个是不需要，有些业务是不需要到柜面来的，或者在线上或者手机上，空中客服。都可以办，
2: 对老年群体的话，有没有一些绿色通道，比如说上门服务之类的安排啊？
5: 有这个服务，这个是也是我们，一直有的这个服务，就是有一些这个行动不便或者年龄大的，你可以跟我们这边打这个一个客服电话，我们可以预约，有些对针对这一类客户，我们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2: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前面群众留言的就关于这个保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啊，有很多的听众分不清，像咱们平时说的，就是中国人寿的这个保险和这个咱们平时所交的这个新兴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职工医保，他们是什么关系？是补充还是替代？那比如说你买了咱们这个保险之后，其他的还用不用交纳啊？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喂，你好。
6: 喂，是我了。
2: 是的，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问一下那个往年那个惠民保，然后我几年款可能开始买了，是咋买的呢？
2: 好，惠民保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团体业务部主管严秉正跟您做沟通。
7: 你好，这位听众，我们今年的惠民保是，也就是我们2027版的惠民保，预计是在10月1日之后开始进行线上销售。
6: 那个是搁哪个买的？
7: 我们在线上就可以购买安徽惠民保的公众号，也可以找到我们中国人寿的销售人员进行购买。
6: 然后到公司可以买，然后从网上公众号也可以买，是吧？
7: 安徽，关注安徽惠民保公众号。
6: 安徽惠民保公众号，然后那个理赔从哪个理赔
7: 了？理赔也是从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我们的理赔中心，然后按照提示上传理赔资料，然后等待审核就可以。
6: 他那个报销比例是多少？
7: 报销比例是按照去年的那个2026年，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版本的这个标准，就是医保内的我们有免赔额和相应的报销比例，医保目录外的也有免赔额和报销比例。
2: 它是统一的吗？
7: 是分开的。
2: 我的意思，报销比例是一样的吗？
7: 不是一样的，我们医保目录内的报销、那个免赔额是1.5万，然后报销比例是按照70%，然后医保目录外的这个报销比那个免赔额是2.5万，报销比例是40%。
2: 这个免赔额通俗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7: 免赔额就是，我们在基本医保的报销之后剩下的钱，然后我们扣除，我就是安徽某这个险种它本身的扣除掉这个免赔额之后。

0: 我们这个美名额在听起来有点高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报销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年度累积的，针对于我们年度多次住院的，比如说你可以到比如说有客户他从一月份开始住院，住到十二月份，他住了这个时间比较长，包括我们的这个重大疾病导致的住院时间比较长，然后产生的花费比较多，我们可以在统一的在十一月十二月底来进行一个资料的上传和报销，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免赔额，我们是按照整体年度的免赔额来算的。
1: 嗯，
2: 他那个是无论意思是年度只扣了一次那个免赔额是吧？
0: 对，
2: 你所得免赔额。
0: 对，是的。
2: 哦，那我到时候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最清晰的那个条款能给我说这个你们那所谓说明书能给我说具体的报销比例什么情况呢？
0: 有的有的，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我们的安徽公众号里面每年出新版的这个那个保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里面就每一条都写的非常的详细。如果有哪里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中国人寿来咨询，我们也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详细的解答。
2: 哦，到公司可以去咨询是吧？
0: 哎，对。
2: 哦，好，那我知道了。
1: 好嘞，好，再见啊。购买这个险种，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0: 我们这一款安徽惠民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购买的这个条件的限制，都可以进行购买的。就是因为这个安徽惠民保，它就是我们安徽省医保局、安徽省人民政府他们全力支持的一款产品，就也就是面向我们所有的民众，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购买的安徽医保。
1: 好像就是你必须那个基本的医保要购买吧？
0: 对，基本的医保是要购买的。对，
1: 就是哈，就是购买之后的话才可以购买这个，它可能报销，对不对？
0: 对，是的。
1: 然后它就是二期版的话，大概金额是多少呢？
0: 二期版的金额，现在目前接到的这个通知，二期版的金额分为很多板块。比如我们有个人购买的话，大概去年的按照去年价格来算的话，就是120多块钱。如果是企业版的话呢，也就是在400多块钱企业版的话，然后还有一个不同，还有针对今年预计增加的，就是针对我们的低收入人群。然后也会进行一个保费的减免，只要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群啊，也可以进行这个保费上的优惠，但是保障是不变。
1: 它这个企业版和个人版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在保费方面啊。
0: 企业版呢是可以抵税，可以抵企业的这个所交的这个税，可以抵到税，就像我们刚才介绍那个个人养老金一样。
1: 那它的保障范围呢？
0: 保障的
1: 跟个人的是一样的吗？
0: 保障的额度是保障的这个责任是不一样的。
1: 比例也不一样。
0: 免赔额要低一些，然后报销比例的话是差不多都是70-80左右，但是免赔额稍微要比个人的要低一些，因为毕竟它的保费要高一些。
1: 好，这样啊，有网友预留言说，那什么样的病可以报销呢？
0: 什么样的？我们安徽保的吗？
1: 对。
0: 什么样的？只要是住院，都可以报销。
1: 门诊不可以吗？
0: 门诊的话，我们目前的安徽保们对门诊还是没有一个这个没有。
1: 就是住院的病都可以进行报销。
0: 对，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报销。
1: 都可以哈。您可以再介绍一下团体它这一块的，比如说，报销比例啊。
0: 我们目前的团体的这个免赔额呢，因为价格是在468。我们要求呢，至少要70%以上的企业员工，然后进行投保，以企业的这个名义，以企业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名义进行投保，70%让员工进行投保，然后468元每年，然后保额呢就是，就跟个人的一样，但是呢，我们的免赔额呢是低至到了5000元，
1: 5000，
0: 对，然后报销比例是差不多，剩下的报销比例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免赔额有差距。
1: 好的。爱拼才会赢说有养殖保险吗？咱们是人寿保险，
0: 我们是寿险。
1: 对，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您转办，可以拨打在场外热线电话拨打5501234哈，8:20的时候来进行拨打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保险缴纳的问题哈，我们再来聊前面所说的，就是购买了咱们商业保险和这个基本的医保啊，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们的关系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不是所说的替代关系哈？好，我们继续有请李主管。
3: 好，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国家的医保呢已经比较这个普及了，包括我们工作人员买的这个城镇职工医保啊，包括我们买的这个农合这样的，它都属于国家基本医保的一个范畴这样的，它是解决一个基。

0: 本的医疗服务的一个问题。关系呢，比如说我们买了这个农合的吧，或者买了基本医保，它一般能够报销的比呢是80%起的是，但实际报销之内呢，一般你扣除不能报的，一般只能够报销60%左右这样的。而且如果你是在异地看病，可能报销的比例更低啊，可能只有30%到50%。假如我花了10000块钱在亳州人民医院，我报了6000块钱，那么剩下的4000块钱呢，就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来进行二次报销，一般多的话也能够报销90%，大概是3600元左右。最高的呢，我们还有能够报销100%的，那就可以把剩下的4000块钱呢都能够报销这样的。所以他们两个呢，应该来说是一个互补的作用更大点这样的。因为基本医保基本上中国是98%的人他都有了这样的，所以我们而且我们商业保险呢价格呢也是。也是因为有了基本医保之后，我们的价格呢现在也是比之前要便宜一点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定位呢就可能就会变了。当然了，我们的基本医保呢，我们的这个商业保险呢还能够满足客户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因为基本医保它的报销是有上限的，对吧？一般20万到30万。而我们的商业保险，像我之前说的百万医疗，它可以报销这个上百万，目前呢有400万、500万和600万的这样的。所以它可以满足客户更高的一个保障的一个需求，而且不担心这个医药费的问题。其次呢是它一个用药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你买了基本医保，对吧？或者你只能够报销国家农合目录内的一个药，可以报销可以报销比较高。像乙类药呢可能只能够报销50%，丙类药和自费药呢就不能够报销。但是商业保险呢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像高端的药包括我们还有一个高端医疗，你在 VIP 还有国际部住院也是可以报销的上的。这些呢都不在我们的基本医保的一个范畴这样的。而且我们的这个进口药、特效药在我们的很多百万医疗当中呢也是这个包含的上的。所以这针对这个重大疾病。
1: 您在介绍的时候有网友说 ,M 就说商业保险只是承担新兴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之后的医药费用。所以这是他这个退保的一个原因，就商业保险他退了。想问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是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之后，这个商业保险才进行一个报销？好，这样，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有请您就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给我们一个回复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下期再介绍，好吧？
0: 嗯，行。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呢，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我们的节目。场外您也可以拨打551-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耀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耀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耀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耀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2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2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耀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 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周乡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3: 侨城区汤岭街道零金渡社区依托和美社区直播间，积极探索云端宣讲新方式，让基层治理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2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先后来到牛脊镇、五马镇、桥东镇、赵桥乡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抓实抓细生活垃圾分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调研过程中，周潇详细了解秸秆打捆犁田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查看中药材初加工废水、镇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及污水处理站建设情况，并随机走进中药材初加工专业合作社，详细询问加工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要求责任单位和属地抓紧改、彻底改，确保问题改到位不反弹。周潇强调，要统筹抓好农村各类水体，特别是中药材初加工废水常态化治理，建立健全水质监测、溯源排查、问题整改、长效管理的全流程工作机制，同步探索更多符合要求的中药材初加工路径，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要以秸秆打捆犁田为抓手，推进秸秆建设工作，构建收储运用闭环体系，从源头减少秸秆焚烧风险。要创新生态环境问题发展机制，构建干部徒步执法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加高塔瞭望的人防加技防立体巡查模式，推动监管无盲区问题全整改。要持续深化两园合一、两网融合模式，突出抓好保洁员二次分拣收益激励这个关键环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可持续。
3: 侨城区汤岭街道零金渡社区依托和美社区直播间，积极探索云端宣讲新方式，社区干部化身网络主播，线上讲政策，实时解疑惑，贴心听民生，让基层治理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
4: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最低缴费就要15年啊，我们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的原则就是常缴常得，多缴多得。
3: 在汤岭街道零金渡社区和美社区直播间，社区干部面对镜头从容开讲，以直播互动的形式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常态化政策宣讲。直播过程中，干部们立足群众需求，聚焦民生热点，用本土化语言解读各项惠民政策。汤岭街道零金渡社区工作人员段红丽：
4: 我们把宣讲阵地搬到线上，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居民打开手机呢就能看。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政策宣传从被动听变成主动看。
3: 直播宣讲让广大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吃透惠民政策，新颖的形式也收获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利用手机实时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在家就能学政策、解疑惑、提诉求。汤岭街道零金渡社区居民董玲：
5: 咱们社区干部呀，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有不懂的地方呀，就是直接，在这个手机上留言就可以问了，解答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很多我们关心的像社保啦、养老问题啦，一次性直播就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真真正正的为我们老百姓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3: 据了解，社区云端直播宣讲内容紧贴民生实际，重点围绕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移风易俗、困难群体帮扶、便民办事流程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宣讲干部摒弃照本宣科，用大白话解读专业条款，逐条讲解申报条件、办理流程、注意事项。直播评论区互动热烈，答疑高效及时。汤岭街道零金渡社区工作人员李宝霞：
6: 直播中居民提出疑问、发现的问题，我们能当场解答的立即解答，不能当场解决的，我们统一登记台账，线下跟进落实，现实反馈。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居民关注的热点，定期更新宣讲内容，同时结合线下走访、入户服务，形成线上宣讲、线下落实的闭环服务模式， 持续提升政策执行率、群众满意度。
1: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两处标准化可回收物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社区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畅通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渠道，把回收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旧物回收从麻烦事变成顺手事。在溧阳春都小区可回收物便民服务点，分类设置了纸张、塑料、金属、玻璃等多种可回收物区域，采用现场称重、公开定价、即时结算的便民模式，回收流程透明规范、简单便捷。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开放的环保课堂，站内设置了清晰的分类指导图和科普宣传栏，陈列着不少小朋友创作的垃圾分类手抄报、手工作品，直观展示可回物的循环利用，让居民在交投废品时也能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市民孙明霞：
7: 平时攒的纸箱、塑料瓶，然后玻璃瓶，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又可惜，以前找收废品的地方很不方便啊，现在小区里就有回收点，随时都能过来称重回收，价格公道，结算及时，既收拾干净了家里，还能换点零花钱，真是实实在在的便民好事。
1: 下一步，小区物业将配合社区做好点位日常管理，同时依托服务点开展各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居民做好旧物分类，自觉参与回收，共同维护小区环境。薛格街道溧阳春都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红芳：
8: 便民回收点投入使用后，我们物业做好日常保障工作，保证点位干净整洁，同时我们积极向业主宣传可回收物分类和回收知识，引导大家规范整理、定点投放，共同营造绿色环保的小区氛围。
1: 接下来，马园社区将充分发挥可回收物便民服务点的阵地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系列宣传活动，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9: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优化垃圾分类配套服务布局，常态化宣传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居民自觉参与资源回收利用，持续推进辖区人居环境体质升级，不断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为进一步整合肿瘤专科资源，打造食管胃肠肿瘤规范化一体化诊疗体系，为皖北群众提供筛查、手术、综合治疗、康复随访全周期服务。本周三9月16号，亳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住院病房将整体搬迁至亳州市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科室更名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搬迁后，亳州市人民医院主院区继续保留胃肠外科门诊，日常复诊、病情咨询、术前评估均可正常挂号就诊。肿瘤院区开设肿瘤外科门诊及住院病房，住院治疗、手术、肿瘤多学科会诊 MDT 均在肿瘤院区开展。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1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5: Il Wuxin Shi
1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7: 闭目静养，
1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7: 一手丹田，
1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9: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0: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9: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2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3: 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抓紧制定反跨境腐败法，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 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加强重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一体遵循、一体执行。五是，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要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六是，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力打击各种政治骗子，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坚持不懈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促进政治生态山清水秀。七是，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备量居世界第一位。15期间，我国新能储备仍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财政部、农业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荐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日前正式发布，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全球55个国家，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7%，环比由上月下调0.1%转为上涨0.5%，其中鲜菜价格环比上涨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了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了2成多。根据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要求，在各地申报推荐和省相关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经省政府同意，认定64个村落为新一批安徽省传统村落。目前安徽传统村落已经超过800个，其中国家级的469个居全国前列。全省一大批传统村落建成数字博物馆单馆，并且在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运行，向社会呈现传统村落的各项非遗资源。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化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环管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至12月底全部结束，为期4个月。整治期间呢，全省的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摸底排查，建立经营主体台账，并依托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监管靶向，针对高风险区域及时发布消费预警，引导群众主动避险。

0: 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我省科技创新相关产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整体呈现提质增速提效的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3.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度，从源头杜绝违规检查行为，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检查结果各部门互相复用，大幅压缩检查的频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细化落实21个执法领域、381项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免罚案件0.83万件。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亳州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35个团体、74名个人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深挖传统药膳的精髓，将道地中药材和现代烹饪技巧巧妙融合，一道道佳肴兼顾营养养生、颜值与口味，既有流传已久的滋补古方，也有贴合当代人健康需求的创新菜品，把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变成餐桌上看得见、尝得到的美味。本周三9月16号，亳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住院病房将整体搬迁至亳州肿瘤医院，也就是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科室更名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搬迁之后呢，亳州市人民医院主院继续保留胃肠外科门诊，像日常的复诊、病情的咨询、术前评估均可以正常挂号就诊。肿瘤医院院区开设肿瘤外科门诊及住院病房，住院治疗、手术、肿瘤多学科会诊均在肿瘤医院院区开展。9月12号，辉 BI 第15轮战火再燃，亳州队主场83-80力克淮北队，提前一轮挺进季后赛。温馨提醒市民朋友，白露节气过后呢，我市的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天气多变，气温起伏较大。17号到18号将会迎来一股冷空气过程，并伴随降温与弱降水。市民朋友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性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当地时间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当地时间1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身份。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称，欧盟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保持开放态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是嫉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

0: 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
3: 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7: 郑和之所以能够成功七次下西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十集《非凡航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国力日增，为了树立明朝在海外的威望，恢复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建立友好的关系，明成祖决定派郑和率领船队远赴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下西洋，访问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郑和船队在出海远航之时，磨难重重，意外不断，但他们却凭借着自己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戮力同心，各展所长，共同书写下了一段中华儿女的航海传奇。他们的壮举对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郑和之所以能够成功七次下西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段海上传奇故事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集《非凡航程》，敬请关注。
9: 明朝永乐3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的夏天，在福建省长乐的太平港，出现了一番从未有过的景象：一艘艘装饰一新的大型的船舶，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小海船，分别从南京的宝船厂，还有太仓的刘家港，都赶到了长乐太平港，汇集到这里。一时间，是整个港内啊，翻墙林立，旌旗招展。不久呢，一艘由200多艘海船组成的庞大的船队扬帆起航，逐鹿相接，就驶出了闽江口，驶向了大海。那么这支船队究竟有什么来头呢？它又要驶向哪里去呢？原来啊，这支船队就是闻名后世的郑和船队，它肩负着皇帝的和平使命，承载着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这样一种梦想，驶向了海外各个藩国。

0: 这以后呢，在28年的时间当中，郑和船队有先后6次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密切的交流，建立了亚非之间的和平秩序。从郑和船队驶出嫦娥太平港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郑和下西洋是一段非凡的航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郑和船队中啊，包含着4个非凡的方面，正是这4个非凡的方面成就了郑和下西洋的非凡。那么这4个非凡的方面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一个方面就是非凡的统帅。在郑和使团中啊，有一个统帅集团，这个统帅集团包含着一批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当然毫无疑问，在这个统帅团队中，他的核心人物那就是郑和。郑和呢，经阉割进入了燕王府中服役。燕王朱棣啊，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藩王，郑和在他身边不仅使得自己有很深的文化修养，而且还学会了领兵打仗，成长为一个人才啊。朱棣对他非常重视。在建文元年，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郑和跟随着朱棣转战南北，立有战功。所以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啊，就重用了郑和，赐给郑和以郑姓，原来郑和姓马呀，同时呢任命他为内官监太监。到了永乐3年的时候啊，也就是1405年的时候，朱棣呢又任命郑和为总兵太监，让他率领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那么在这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啊，在外交、军事、航海各个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么这里呢，我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郑和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他的能力。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到达了爪哇国，这个爪哇国呢，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爪哇国啊，当时是由2个王来管理的，共同管理，一个东王，一个西王。而这两个王呢，经常为了争夺利益、争夺地盘而发生摩擦，经常产生摩擦，产生争斗。这一次当郑和到来的时候啊，西王和东王又发生摩擦了，这次摩擦规模非常大，双方动用了各自的主力军队展开了战争。交战的结果是西王打败了东王，不仅占领了东王的地盘，而且呢把东王给杀死了。那么对于这样一场战事，郑和到来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知道，所以郑和使团的官兵呢还是上了岸。那么上岸的这个地方呢，是原来东王的这个地域，东王的地盘。这些官兵们上岸以后，就跟当地的老百姓展开了经济交流，也就开始做买卖了。正当双方在进行认真交换的时候啊，西王的军队突然就杀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官兵大开杀戒。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震动了整个郑和船队，大家是义愤填膺啊。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遇到了这么严重、这么棘手的问题啊，面临着一场考验。可是郑和呢，经过了冷静思考以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方面，他通过外交途径，想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他又挑选了一部分船舶，展开了一个庞大的阵势来震慑西王的军队，以防新的杀戮再发生。郑和的这个措施啊，果然奏效了， 希望立刻感谢到他闯下了大祸，马上派人向郑和认错，同时派出使节到中国来向明朝的皇帝谢罪。经过交涉以后啊，明成祖朱棣心胸很宽阔，就勒令他要抚恤那些死难官兵的家属，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可以试想，如果郑和在当时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贸然动武的话，也可能一时解了这个心头之恨，但是造成的局势啊将不可收拾。这也不是下西洋的指导方针呢、啊。明成祖赋予的和平使命也无法完成。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郑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他有非常强的能力。在统帅集团当中啊，除了郑和以外还有一批外交家、航海家，比如说王景洪、侯显、洪宝，那么这些人都是啊，能力都非常强。比如正式太监王景洪单独处理了大量的事务，为郑和下西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非凡，非凡的统帅。那么第二个非凡呢，就是非凡的团队。郑和使团是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团队，每次出海有27000多人，除了团队中的统帅之外，还有协助统帅的这些辅佐人员，比如说有翻译，有老师，还有专门从事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阴阳官，也就是从事海上啊海况预报的这些人，还包括着医官医士，还有负责驾驶船舶、维修船舶的技术人员，还有水手，还有各种工匠，还有一批人员就是从事杂役的熟务人员，包括办事员、采购员，另外呢还有从事作战、搬运货物、战风斗浪、采药这样的武装部队。那么这些人员都是从各行各业当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啊，比如说在技术人员中，我们说医官医士这部分人呢，一些是从民间挑选出来的优秀的大夫，另一些呢来自于宫廷中的太医院，水平都很高。再比如说在武装部队当中还有来自锦衣卫的人，锦衣卫大家都知道，他是明代专设的侍卫皇帝的军事机构，也就是说啊，他是皇帝的贴身卫队。锦衣卫出来的人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非常的忠诚。一个叫刘义柱的锦衣卫的军官，他在下西洋中的事迹非常感人。这位刘义柱啊，曾经3次跟随郑和下西洋，2次参加了大规模的战斗，立有战功，并且回国以后都得到了奖赏和提拔。但是在最后一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回国的时候手足都患了疾病，最后残疾了。那么这位刘一柱啊，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完全献给了下西洋的事业。像刘一柱这样的人呢、啊、这样的军官在郑和团队当中还有啊，据不完全统计啊，当时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军官有168名，其中在下西洋之前来自锦衣卫，还有那些下西洋以后因为立功而进入锦衣卫的这些军官就占到了45人，他的比例啊占 26.8%，比例非常高。那么这些人员在郑和团队当中除了保证统帅的安全之外也参加战斗，武装部队中的其他官兵也都是从各个卫所挑选出来的优秀军人，他们不仅特别会打仗，而且呢还善于完成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我这里也举个例子， 有一座荒山叫九州山，这座荒山上满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当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路过这里发现了山上有中草药之后，就感觉到这些中草药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啊，于是就命令官兵上山采药。可是这座九州山呢，虽然长满了中草药，但是它的山势非常险峻，到处是悬崖峭壁啊，就连当地常年在这里采药的那些采药人呢，有些地方他也不敢去。可是郑和团队的官兵接到命令之后啊，毫不犹豫就进山了。结果他们在山中采药的表现呢，令当地的采药人感到目瞪口呆。这些官兵们攀爬在悬崖峭壁上，就像蛟龙驾云一般，行走在山间小路上，就像兔子老虎那样如履平地。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郑和团队啊，是一个团结忠诚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优秀团队。
1: 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侠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中国人向海而生，进取求索。在与大海的朝夕相伴中，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创造着哪些别开生面的海上传奇？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这是我国明朝抗倭战争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也是一场漂亮的战斗。明朝军队全歼倭寇，倭军自此闻风丧胆，之后的百余年内再无大规模的侵略。这场著名的战斗便是发生于我国明朝初期的望海郭之战。故事的主人公是永乐年间的抗倭名将刘江。自元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便已经出现了倭寇的侵扰，至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沿海的倭患更是愈演愈烈，令我国沿海的居民苦不堪言。明太祖朱元璋早早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沿海地区设置了严密的防御系统。在制度上，明朝继承了前朝的军事体制，又在其基础上加以革新，建立了一套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这一制度也在抗倭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系统的军事体制下，大将刘江不断总结抗倭经验，终于沉重打击了沿海的倭患。而在大战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多的疑点。望海郭之战大获全胜，绝非偶然事件。那么刘江究竟是用了什么军事手段打赢了这场漂亮的战斗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一集《卫所建功》，敬请关注。郑和七次下西洋之所以都能够成功，与郑和领导的非凡团队有密切关系。这个人才济济的团队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除了这个强大的团队以外，先进的船舶也是成就郑和下西洋壮举的关键因素之一。郑和下西洋乘坐的船舶叫宝船，采用了明朝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宝船的体积之大，结构之复杂，无不令现代人惊叹。那么郑和乘坐的宝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宝船又有哪些特殊的功能呢？
0: 那么第三个非凡呢，就是非凡的宝船。郑和船队的主力船舶就是大中型的宝船啊。因为明成祖朱棣啊，对下西洋高度重视，所以在建造宝船的时候啊，他动用了国内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首先，郑和宝船的船型被确定为辅船。什么叫辅船呢？就是宋代以后啊，福建省建造的海船就叫做辅船。到了明代的时候啊，辅船的船型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种船型啊，它方头阔尾尖底，非常适合在海上航行。那么为了使这种船型更加适合远洋航行呢，郑和、王景洪这些航海家们把这种船的长宽比例啊定在了 2.5:1。 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形状，就像一个火柴盒似的这样一个形状。为什么要定在这样一个形状呢？因为古代的船舶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如果木船做得过于狭长的话，遇到了恶劣的天气，遇到了风暴，很容易从中间断裂。再说了，狭长的船型啊，它也不稳定啊，很容易倾覆。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所以当时就把这个船舶做得很宽大，这样就非常的稳定，适合远洋航行。这是在船型上。其次呢，造船的结构也非常的复杂。郑和的宝船分为四层甲板，由于郑和下西洋档案的丢失，直到现在人们也搞不清郑和宝船内部的详细结构。但是呢，郑和宝船的外观却有明确记载。据记载啊，郑和宝船它的建造非常考究，装饰也很华丽，特别是像郑和啊、王景洪这些统帅们乘坐的最大的宝船，就像陆地上一座小型的帅府搬到海上一样，非常恢宏壮观。要造成这么庞大性能这么先进的大船，必然要动用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比如说部件之间的连接技术、舵杆的安放技术，还有碾缝技术。这些技术啊，一定是古代水平最高的造船技术。有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再配上非常合适的船型，那么庞大性能先进的宝船就做成了。所以我们说宝船它是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巅峰之作呀。那么有人会说了，这么大的宝船它究竟有多大？我们来看一看记载。曾经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也就是翻译马欢，他在《瀛涯胜览》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者长44丈4尺，阔18丈；中者长37丈，阔15丈。这个尺寸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米，大家就明白了。当然，换算成米，我们要用明代的尺子来换算。在南京宝船厂出土的明代官尺，一尺的长度是0.313米。按照这个长度来换算的话，大型的宝船它的长度是139米，宽呢大约是56米。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规模是非常宏大的。这就意味着在郑和宝船的上甲板可以放得下一个现代标准足球场，这是多么恢宏的一个规模呀。这种大船的排水量，据我们现在评估啊，应该是在5000到10000吨之间。当然马欢的这一记载啊，后来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直到今天，有人就认为单靠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不可能造出这么大的木质船来。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他是为了炫耀郑和下西洋的业绩而故意夸大的，所以不可靠，这是一种观点。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马欢的记载是可靠的。为什么呢？特别是近几年随着考古的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马欢这个记载它是真实可信的。比如在2010年的6月，江苏省南京市的郊区祖堂山的南麓曾经就发现了一座墓葬， 这座墓葬就是多次跟随郑和下乡的洪堡的墓葬。在墓葬里发现了寿藏铭，寿藏铭上明确记载，郑和最大的宝船是5000吊巨舶，5000吊的巨大的船舶。这里出现一个料的概念，这个料是怎么回事呢？料它是古代衡量船舶等级的一个单位。最初的时候这个料是指建造船舶所需要的木料的多少，也可能是指重量的多少。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化成了分别船的等级的一个单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排水量吨这样一个单位。那5000吊巨舶能不能达到马欢所记载的长44丈4尺、宽18丈的这样一个尺寸呢？我们还可以找证据。在南京明代的时候还有一座著名的船厂，叫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志中就记载了400吊战座船的长宽尺寸。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尺寸是多少。它长是6丈，合19米，宽1丈6尺，合大约5米。大家也知道，这是400吊的战座船呢。按照这样一个数据，我们往前推算的话，5000吊巨舶达到长度139米，宽56米，是毫不奇怪的。排水量在5000吨到10000吨之间的大船，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舶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航海家们所驾驶的船舶，最大的也只有200-300吨，小的只有几十吨呢。曾经研究郑和下西洋14年的有一位英国的退役军官，叫加文·孟西斯，他曾经说过，他说和中国巨大的船舶相比较，麦哲伦的船就像一个玩具。我想这个比喻毫不夸张，郑和宝船无疑是世界造船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非凡的宝船。
1: 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人不仅建造了适合远洋航行的先进船舶，更是研究出了一套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航海技术。而这些航海技术似东方最耀眼的星辰，照亮了华夏儿女出海远航的未知之路。那么郑和下西洋所采用的航海技术有哪些呢？这些航海技术又包含了中国古人的哪些智慧呢？
0: 我们看第四个非凡，就是非凡的航海技术。在每一艘郑和宝船中都有一个舱室，叫做侦房。所谓侦房，就是指挥航海的一个航海室也是火长工作的地方。火长也叫舟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船长，他工作的场所叫侦房。我们可以看看侦房里他所安放的仪器和工具，就知道当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航海技术了。在侦房当中，一般情况下是在侦房的中央要设一个固定的平台，平台上要安放着指南浮针，也叫做水罗盘，安放在中间。在侦房的一侧有一个专门的架子，架子上呢放着1副或者2副铅星板。在另一侧的柜子里还要放上航海图、侦录簿等这样一些资料。同时呢，在侦房里还专门拿出一块地方要点燃香火，燃香计时，计算时间的。还在一些角落里还要放着测量水深的绳子等等这样一些仪器和工具。那我们说侦房里面的这些仪器和工具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还要从我们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始说起。从春秋战国开始啊，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在海上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有了这些活动，这些明确的航海技术就产生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航海技术啊不断的完善和成熟。一艘船舶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航海技术，比如借风使舵的技术、测距测速的技术，还有定向定位技术。那么在这所有的技术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技术应该是定向定位技术。所谓定向啊，就是在航海过程中确定船的方向的技术；所谓定位，就是在茫茫大海上确定船舶的位置的技术。如果不解决航行中的定向定位问题，就会迷航啊，迷航以后非常危险，轻则完不成航海任务，重则就会船毁人亡。所以自从我们中国人涉足海洋之后，就高度重视啊定向定位问题，在漫长的实践中就认识到了天体的运动规律，从而发明了借助于天体星辰进行定向定位的天文航海技术。同时呢，又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认识到地物地标与航船之间的关系，发明了地文航海技术。与此同时呢，又发现这两种技术啊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航海中可以综合运用。所以到了宋代，我们看宋代典籍中就有把这两种航海技术综合运用的记载。这就是平州可谈当中的记载：舟师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舟师啊就是船长，船长在识别地理的时候啊，到了晚上的时候看星星，白天看太阳，如果阴天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那么就看指南针。我们看看，这就是天文和地文航海技术综合运用的一种方法。在郑和宝船中，针舫里的这些工具啊，正是体现了这两种航海技术的结合。比如说千星板，那就是用于天文航海技术的；指南浮针就是用于地文航海技术的。关于这一点呢，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就是郑和航海图当中的标示。郑和在第六次下西洋回来之后啊，就组织人力编写了一张郑和航海图。今天我们在研究这幅郑和航海图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整个船队啊，从南京的龙江关出发，一直到非洲的海岸，这一条航线它分成了两个阶段来标示。从南京的龙江关到苏门答腊岛的北端，作为这段航程的前半段，它标示的船的位置和方向呢，是用罗盘针路来标示。所谓罗盘针路啊，就是靠罗盘的指针来确定的航路，叫罗盘针路。前半段只用罗盘针路来标示，这就说明用的是地文航海技术。从苏门答腊岛的北端一直到非洲海岸，这是后半段。在这后半段当中呢，既有罗盘针路的标示，又有过洋千星术的标示。所谓的过洋千星术啊，就是通过计算海平面和星辰之间的高度，也叫夹角，来确定船的方向和位置的一种航海的方法。这属于天文航海技术。所以我们看在后半段又出现了既有地文航海技术又有天文航海技术的标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开始啊，人们对这个问题很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但后来经过认真深入的研究，人们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呢？从南京的龙江关一直到苏门答腊的这个岛的北端，这条航线呢，岛屿众多，地标地物啊非常清晰，并且这段航路像郑和啊、王景洪这些航海家们都比较熟悉，所以仅用地文航海技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再使用那非常复杂的天文航海技术，像过洋天星术这样的技术没有必要了。可是从苏门答腊北端进入印度洋以后啊，面对的都是浩瀚的大海，岛屿越来越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用罗盘针路来确定方向和位置的话就已经不够了，所以必须配合于过洋千星术来测定方向和位置。这就是一条完整的航线分成两个阶段的根本原因。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郑和、王景洪这些航海家们在航海过程中能够熟练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航海技术，所以他们不愧是伟大的航海家。这就是第四个非凡的航海技术。
1: 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侠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中国人向海而生，进取求索。在与大海的朝夕相伴中，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创造着哪些别开生面的海上传奇？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探索大海的脚步从未停歇。大海虽然充满了惊险和挑战，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他们与惊险为伴，与挑战共存，他们英勇无畏，破浪前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为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播撒了春天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到了郑和下西洋之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那么郑和船队经历过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挑战呢？这段非凡的历史对于后世又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十集《非凡航程》。
0: 以上这四个非凡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一定是一段非凡的航程，但是非凡并不代表一帆风顺，郑和七下西洋也绝不是一帆风顺。在下西洋过程中，他们所经过的经历也都是非凡的。这个非凡呢，包括了两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在航海中，他们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比如说到了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啊非常热情，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比如在苏门答腊、在马拉加、在西兰、在古里，这些国家呢都专门拿出地方来为郑和下西洋建设官场和基地。所谓官场就是仓库啊，为下西洋的成功提供了保障。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在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还遭遇了若干的艰难困苦啊。这些艰难困苦也是非凡的经历。比如第一次下西洋，郑和船队就遭遇了海盗陈祖义的突然袭击啊，在海上打了几个月的仗。另外呢，遭遇飓风，遭遇恶劣的海况也是家常便饭。直到今天，在亚非一些国家依然能够发现郑和下西洋时的沉船遗址，另外还有一些疾病的困扰。那么这些非凡的经历更加彰显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所以总而言之，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对郑和下西洋这段非凡的经历啊做一个小结了。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海洋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郑和下西洋是完全意义上的和平行动，他以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但是他在海外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啊。这就说明一个强盛的中国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和平力量。第二点，郑和下西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战争与和平、外交与军事、经略海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海防思想。第三个方面，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增添了新的内容。总而言之一句话，郑和下西洋的航程是非凡的，是伟大的。那么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又会发生怎样的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
1: 这是我国明朝抗倭战争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也是一场漂亮的战斗。明朝军队全歼倭寇，倭军自此闻风丧胆，之后的百余年内再无大规模的侵略。这场著名的战斗便是发生于我国明朝初期的望海郭之战。故事的主人公是永乐年间的抗倭名将刘江。自元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便已经出现了倭寇的侵扰，至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沿海的倭患更是愈演愈烈，令我国沿海的居民苦不堪言。明太祖朱元璋早早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沿海地区设置了严密的防御系统。在制度上，明朝继承了前朝的军事体制，又在其基础上加以革新，建立了一套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这一制度也在抗倭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系统的军事体制下，大将刘江不断总结抗倭经验，终于沉重打击了沿海的倭患。而在大战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多的疑点。望海郭之战大获全胜绝非偶然事件，那么刘江究竟是用了什么军事手段打赢了这场漂亮的战斗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一集《卫所建功》，敬请关注。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9: 你们明白没有？
10: 明白。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1: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2: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中国。
8: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7: 领导和人民放心，
9: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南唐大帅林文善要一鼓作气打开寿州，宋兵守城6-7年，弩弓要箭、滚木雷石十分缺乏，今天又打对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兵器全都用尽，没法守了。万般无奈，苗从善提议要到城外拼命。军卒缺少兵刃，准知是送死，一个个丢魂失魄，受伤的也拄着拐，有人架着到城外拼命。赵匡胤可实在受不了，提马来到队前高喊：众位亲家止步，儿郎们压言，朕有话要说。万岁！呼啦跪倒一片。赵匡胤说：你们大家虽孤征难，背井离乡7载有余，餐风宿露，吃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麻革裹尸，好不容易活到今天，只说是扫灭烟尘，平灭南唐，一统天下，好鞭敲金镫，齐唱凯歌，班师还朝，封妻荫子，阖家欢聚。没想到我们寿州里无粮草，外无兵救，现在又没有兵器，此城就要被攻陷，你们现在出城白送死啊！你们不能跟孤享受荣华富贵，也不能叫你们白搭上性命。南唐攻城要的是我，要的是宋朝江山，与尔等无关，故此你们把孤王用绳子捆绑好，交给林文善，我拿降书写顺表，保住大家的性命，保住全城百姓，用孤的性命换回10万人命，孤从此也含笑九泉。说到这儿， 赵匡胤掩面大哭，这一哭啊，成千上万的军卒都掉泪，呼啦，人们齐声高呼：“陛下，我们不能交降书，不能纳顺表，与寿州同休。”是啊，我们拼了，空手要夺兵器喝的拼。这一来，群情振奋，抖擞精神，誓与国同亡，与官同休。赵匡胤这一哭啊，真有用。军兵瞪起眼睛，拧起眉毛，鼓起腮帮子，手拿切菜刀，擀面杖，提着二尺钩，冲向城门。霎时，吱呀呀呀，城门开放，这伙人像一窝蜂一样，呼就出去喽。这哪像打仗啊？出去啊，没伸手，伸手就得全军覆没。他们刚到城外，还没等过护城河呢，突然南唐大营是一阵骚动，就听远处炮声轰鸣，杀声震耳。林文善在护城河对岸的阵前叫阵，忽听后边有了动静，不解其意，正要派人打探，蓝旗官骑快马飞驰而来，倒在林文善近前，滚鞍落马，报：启禀元帅，大事不好，大宋国发来救兵，约有10万人，离我营盘只有20里地，请令定夺。啊！林文善大吃一惊，宋朝发兵了。哦，我明白了，上次宋将郑印闯出重围，可能去搬兵，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不过也不可怕，他们离这儿还有20里地呢，又是刚到，得安营扎寨，3天后才能出战。哼哼，现在我抓紧攻城，这不城门开了，出来人了，你看那个队伍，哎呀，乱七八糟，今天呢，我准能抓住赵匡胤，等我把城中的军卒老百姓斩尽诛绝，你大宋朝发来救兵也没用，宋朝皇上在我手里做人质，哪怕他们不退兵，别被他们吓住，攻城。想着说，传我将令，把北营门关上，严加防范。
11: 是。
10: 这个探马刚走，从营中又飞来一骑战马，报：启禀元帅，大宋兵将离我营只有12-13里地了，大兵继续向前推进。主将是何人？我等探明，征南二路元帅是汝南王郑子明之妻郑印之母，叫陶三春，先锋官是赵匡胤的妹妹老公主赵美容。哦，林文善笑，大宋朝没人了，把老婆孩子全弄上阵来了，这是以卵击石。再探
11: 是。
10: 这个蓝旗官刚要走，第三个蓝旗官报信儿：元帅，大事不好，赵美容领着兵冲过我3道烽火台。再探。第四个蓝旗官来了，报：可了不得了，北营告急，宋�朝婆娘离我营还有5-6里地，大兵继续向前推进，北营新任主将请元帅增兵添将，不然营盘难保。啊！林文善听罢倒吸口凉气，好厉害呀，这女人用兵和男子就是不一样。按理说陶三春风尘仆仆，鞍马劳乏，应该到这儿歇兵安营休息3日，哪能不喘气儿就往里闯呢？真叫我没有提防啊。哎呀，此时军师走1个多月也不回来，他说是招贤纳士，至今未归，军中没有主心骨，守北营的2员将是我刚刚派去的，他能不能守住呢？我在寿州城下，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真要叫陶三春从后边杀进来，我的损失太大了。赵匡胤要得了信儿，从前边冲过来，前后夹攻，哎呀呀呀，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呐！不行，这城啊不能攻了。不管怎么地，赵匡胤在城里， 是我笼中鸟，网中鱼，嘴里的肉，瓮中鳖，走不了，逃不了，多怎抓他都行，应该先去迎战陶三春。对，就是这个主意。想这儿，他把大刀一举，三军儿郎收啊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往营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往回跑。赵匡胤和苗从善领着军队出来了，刚要列好队形，一抬头，哎，林文善撤兵了。当时不解其，我们守城，他有攻城，我们出城，他收兵，是什么毛病呢？赵匡胤心中疑惑，不敢追杀。苗从善一看乐了，待赵匡胤传令，军令，敲起得胜鼓，唱起得胜歌，我们胜利了，回城庆功。是，哎呀，军兵答应的别提多响亮了。这伙人呢，原本想出城送死，万没想到活着回寿州，一刀一枪没动，敌军败北，怎么能不高兴呢？把那驼皮鼓打得山响，牛角号吹得闷闷的嘹亮啊，咚咚仓咚咚仓咚仓咚仓咚咚仓，将士欢天喜地进了城，到了城里互相问候。别看城内城外的士卒只分开这么一会儿啊，如隔三秋，因为刚才是生死离别，个个感慨万端，军卒们各回各哨，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和苗从善带几名大将登上城楼眺望，苗从善说，给万岁道喜，京城发来救兵了。你怎么知道啊？不是救兵来，那苗从善不会无故收兵。万岁，哎，你顺着我的手指往北看。赵匡胤手打凉棚往北边瞧瞧，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人昏马炸，铺天盖地的部队是迎面扑来。苍天保佑啊！赵匡胤激动的流下热泪。守城的军卒和将官一看救兵来了，欢呼跳跃，奔走相告，救兵来了，我们得救了，哎呀，托万岁洪福啊。城头上欢声雷动，城下军卒也往城上跑，连老百姓都跑上来。

美融合的弟妹李秀英准备走的时候，发现她的儿子高琼丢了，可把赵美蓉急死了，哭得两眼通红。陶三春得信儿，过府劝解，高少爷准是贝母私逃到前敌去了，吉人自有天相，路上不会出事儿，咱们到寿州准能见到他。常言说得好，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啊。你着急上火，人家孩子不知道，乐乐呵呵在外边跑着，把你愁坏了，儿子也回来了，不合适。你想想对不对啊？赵美蓉一合计，这话有道理，愁死也见不着孩子，只盼早日到寿州母子团聚。就这么，高君宝离京的第二天，陶三春急忙起兵，怎奈大队人马走得慢呢，尽管紧催也比高君宝差一天路。高君宝在双锁山上耽误一天，他比陶三春要早到。陶三春人马到了寿州，离敌营十里，要安营下寨。赵美蓉不同意，他惦记着儿子丈夫兄弟，恨不能一步迈进寿州，所以对陶三春说，王妃呀，你先扎营安顿军卒，我和弟妹李秀英闯敌营杀进去，到寿州报号，然后里应外合平灭敌寇。陶王妃点头，好吧，咱们双关齐下，你开仗我安营，能杀进去更好，杀不进去咱们再想别的主意。就这么，赵美蓉没歇兵，同李秀英带3000生力军和几员副将来到北营往里冲。这一冲啊，歪打正凿，哎，解了寿州之危，把林文善给调来了。北营门昨天晚上被刘金定和高君宝打开，刘金定鞭打北营主帅刁祖虎，箭射没声远，刁祖龙扶着兄弟的棺椁离营奔丧，营中没有主将。昨天晚上林文善又派两个人，谁呢？是老道于洪的俗家弟子，一个叫于金国，另一个叫马卧超，叫这两个人呢，哎，守北营门。他们俩呢刚刚上任，升帐的时候赵美蓉和李秀英就来闯营，两人害怕守不住，一面派军卒给林文善送信，一面整顿队伍准备出战。这两个人带1000人马冲到营门外，迎面正碰上赵美蓉和李秀英，两下裂开队伍，拉开阵势。马卧超和于金国并马而立，闪目观看，对面两员女将都在30多岁，心里怪好笑，早知道来两个半老徐娘，我们害什么怕呀，用不着给林元帅送信儿。于金国说，师哥呀，咱们谁打头阵？老马说，要想好大让小，你是兄弟我是哥哥，我去呗，我不行你再上来帮忙。没错，咱们刚到军营，拿出点本事叫林元帅看看好吧。马卧超高喊，宋朝婆娘通明守子。赵美蓉催马上阵，报了名姓，用刀点指，敌将你是谁？问俺呐，我是林元帅帐前大将军于军师，得意高足，姓马名卧超是也。赵美蓉差点笑了，冲这个名字他也好不了，怎么叫马卧槽啊，该死鬼，接招。赵美蓉抡刀变动，马卧槽手使冰铁大棍，这小子没什么本事，练了2年半不够将才，有把笨力气，这是后门来的。他在家里经常打架，打架是个王子，方圆几十里地出了名，拿他当臭狗屎不理的。可他自己呢觉得能耐太大了，普天下没敌手，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正好于洪各地网罗人才，见到他，他就跟于洪一说自己有本领，愿意吃粮当兵。于洪给他写了封信，他同于金国俩人投了南唐，上任第一天就遇上赵美蓉。马卧槽没打过仗，吓得大喊呐，师弟呀，快过来帮忙。于金国急忙催马抡棍，到了切近，想双战。

0: 赵美荣。李秀英不让啊，急忙催马抡刀迎了上去。哎，敌将，通明受死，问我于金国哟。刚才那个叫马卧槽，又来个于禁锅，于禁锅，好了，今天就吃你这条臭鱼，看刀，唰，李秀英剁了下去。于禁锅五棍相迎，站在一处，好嘛，疆场上两男两女打在一起，打了五六个回合，李秀英挂上大刀，取下弓箭，嗖就射了一箭，砰，正射在于禁锅的膀子上，这小子哎呀一声，嘡啷。兵刃一扔，拨马就跑，也是人忙无志，你的回营啊，他都糊涂了，战马落荒而去。李秀英贪功心盛，催马就追。于禁锅中箭，大喊一声，把马卧槽吓一跳，他扭头想看怎么回事。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打仗的时候你怎么能看热闹呢？那不是找死吗？他这一扭头之际，赵美荣趁机手起刀落，唰的一声，再看马卧槽身首两断，这小死了。赵美荣蹭蹭把大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蹭了一蹭，抬头一瞧，李秀英追赶于禁锅去了。赵美荣害怕李秀英中计，随后拍马舞刀也追了去。疆场上只剩下副将和军卒，两下一阵混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回头再说于禁锅带伤之后，急急如丧家之犬，慌慌似漏网之鱼，奔东边跑下去了。李秀英穷追不放，两人一前一后跑出20多里地，正往前走，突然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越来越近。于禁锅害怕了，心想别碰上宋朝人马，等到了近前呢，发现前面人止住脚步，有人高喊，前边之人可是我的徒儿于金国。哎，谁呀？于金国带马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出家老道，不看便罢，一看这小子乐的都忘了自己姓什么。来的这是南唐军士，他的师父于洪。哎呀，师父快救孩儿性命。来的谁呀？正是老道于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于洪在一个月前他离开连营，到各地去请人，并回趟金陵找南唐李后主，要给军需给养，今天才赶回来。他想啊，查营看看哨所，围着营盘转一圈，瞧瞧有无漏洞。没想到走着中途正遇上于金国落荒至此。于洪叫住徒弟来到切近，见他受了伤，亲自动手把剑给他拔起来，疼得于金国差点昏过去。于洪从百宝囊内拿出金疮散给于金国上上，又让他吃了一粒止痛药，这才缓过神来。于洪正要打听受伤经过，李秀英催马赶到。他一看眼前这么多人都是唐朝人装束，知道事情不妙。李秀英学马想走，来不及了。于洪喊道，站住，泼妇，你是什么人？贫道在此。问我呀，我乃大宋朝二路征南先锋官李秀英，今日到寿州前来救驾，你是谁？
1: 我
0: 问你吧，刚才我徒儿于金国是你用箭射伤的吗？不错，打了我徒儿你还想走吗？你是什么人？
1: 贫道乃南唐军师于洪于道陵，我要与我的徒儿报仇。
0: 哦，你就是妖道于洪啊，我正找你算账呢。
1: 泼妇，贫道不和女人斗口，接暗器。
0: 只见于洪一抖道袍，嘎巴甩出点东西来，这东西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在阳光下照耀， 亮晶晶光闪闪，李秀

0: 什么玩意儿，急忙用大刀去封，怎奈甩出东西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封出几个，另有四五个砰砰砰正打在李秀英的脸上。当时啊，就觉着脸呐像蝎子蛰了一样疼，他一哆嗦，一会儿呢没有感觉了。书中交代，于洪打的正是五毒梅花针，此物是用毒药喂制，打在身上不过一个时辰，药性发作，昏迷不醒，没有解药，七天之内毒气归心，九死一生。当初啊，矬子冯茂护送石守信闯营的时候，不小心就中了这个暗器。那么冯茂哪去了呢？你记住这个茬，过几天你就知道了。那么毒药哪来的？于洪的毒药针呢，是他师父给的，他师父外号叫九手真人，善使暗器。李秀英对暗器一窍不通，梅花针打在脸上开始难受，过一会儿不疼了，觉得麻木。李秀英知道不好，此暗器是用毒药喂的，我得回去。想到这儿，拨马往回走。于洪阴险的一笑，刁父，你跑不了了，一会儿毒药就要发作，不如束手被擒，追。说着他几个徒弟切斗丝缰，乱撒交关，随后追上去。李秀英心急如焚，拼命奔跑，怎奈跑不过于洪啊！猛然赵美荣从拐弯之处冲了过来，李秀英看见了，嫂子快来救我。秀英啊，你怎么了？嫂子你看我这脸被打伤了，可能是中了毒药伤。赵美荣上前仔细看，大吃一惊，见李秀英脑盖下巴颧骨上钉着几根很细很细的针，是中毒了。秀英你快回连营，我抵挡一阵，你快走。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xi è comunque 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0: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3: 是呀。
1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秀英对暗器一窍不通，梅花针打在脸上开始难受，过一会儿不疼了，觉得麻木。李秀英知道不好，此暗器是用毒药喂的， 我得回去。想到这儿，拨马往回走。于洪阴险的一笑，刁夫，你跑不了了，一会儿毒药就要发作，不如束手被擒，追。说着他几个徒弟切斗丝间乱撒交关，随后追上去。李秀英心急如焚，拼命奔跑，怎奈跑不过于洪啊，眼看要追上，猛然赵美荣从拐弯之处冲了过来。李秀英看见了，嫂子快来救我，别着急，妹妹我来了。赵美荣马往前冲，来到气近，秀英啊，你怎么了？嫂子你看我这脸被打伤了，开始觉得疼，现在麻，可能是中了毒药伤。赵美荣上前仔细看，大吃一惊，见李秀英脑盖下巴颧骨上钉着几根很细很细的针，针眼发黑，周围红肿，是中毒了。秀英你快回连营，我抵挡妖道。不行，他是暗器，咱打不过他。嫂子快回去。哎呀，咱们两个人走得了吗？他人多势众，很快追上，我抵挡一阵，你快走。说完照着李秀英的马后丘啪给一巴掌，这匹马驮着李秀英跑了回去。就在这阵儿，于洪赶到，赵美荣立马哼刀，威风凛凛。哎，对面可是妖道于洪，过来受死。于洪一看，又来员女将，这员女将30多岁，冷眼看去也就20多岁，瓜子脸，白面皮，哎呦，面皮白嫩，细眉长目，鼻直口正，盔甲鲜明，落落大方。别看徐娘半老，风润犹存，年轻的时候定是个娇姿绝色的美人。这位娘子贵姓大名，哪里人士？我乃大宋朝征南二路元帅，正印先锋官燕长公主赵美荣。无量天尊，于洪一惊啊，原来是赵匡胤的妹妹，我说生得这么妩媚动人呢、啊、公主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找驸马高怀德来了啊？别找了，贫道告诉你，高怀德已经保了南唐，另有新欢，在金陵有美人陪伴，早把你给忘了，你还找他干什么？你哥哥赵匡胤被困寿州，正印闯营搬兵，京城空虚，无有良将，叫你们女人出战，客马能上阵，女人能打仗，嗨，要男的干什么呢？你到疆场不是白白送死吗？真死了，可惜这俊俏的小模样了，一点香魂落在他乡，太可怜了，不如心眼活动点，看我营中哪位战将丧去糟糠，贫道从中为媒，你可以反击罗群，别门立将，照样可以东住暖阁，下住凉亭，使奴换被，一呼百诺。现在没有合适的人，可跟贫道在一起，贫道喜遇莲香，保证亏待不了你，怎么样啊？引到于洪几句话，说的赵美荣怒火燃胸。妖道，你乃出家人，应该谨守清规，不该口出淫词浪语，败坏道家门风。这次皇姑到寿州，就是为了平定叛乱，救出圣驾，重整山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着举起绣龙大刀，搂头就动。于洪哈哈大笑，赵皇姑，方才那个娇娘是你弟妹吧？当初他保北汉王也是女中豪杰，闺中魁元，在我马前没走一个回合，中了我的五毒梅花针，不出7天魂游地府。你的本领能比他还强吗？我几根针就能送你的命。不过贫道不能那么做，叫你死了太便宜，人死了死了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我抓住你，杀 给捐足取乐，千人骑，万人踏，羞臊羞臊那赵匡胤，他连妹妹都保护不住，叫什么皇上？妖，住口！妖道接刀。赵美容大刀往下就砍，老道于洪抬腿摘下插头杖接架相还，嘡啷一声磕出大刀打在一起。于洪一看，赵美容虽然是金枝玉叶，还真有两下子，不愧为二路先锋，凭刀马功夫，三招五招他输不了，我用话激他。就这么他胡说八道，把个赵美容气得浑身哆嗦，四肢没劲儿，勉强应战。于洪故意耍笑人，不往赵美容致命地方打，用插头杖刺啦把征裙给扯下来了，露出粉红缎子的中间，刺啦要把那身征裙也给挑飞了，一反手啪把赵美容的凤翅金盔打掉，青丝法散在肩胸。于洪哈哈大笑，赵皇姑，这回你可够美的，还打吗？再打我把你的衣服全挑开。赵美容羞愧难当，不敢恋战，学马就跑，慌不择路，他奔斜插花的小路跑下去了。于洪吩咐手下人说，哎，你们和我徒儿先回连营等着啊，我去抓赵美容。哎，君上，咱们帮你抓。不用，人多不是，我去就能把他抓住，然后就回营。好好好，我们不和您抢娇娘，那我们先走了啊，你可快回来。好，于洪打马如飞追赶赵美容，跑出二三十里地，越来越近，前边有个小土地庙，后边是松林，此处十分僻静。于洪马往前去，赶到前边，巴拉一学战马，横住去路。赵美容举刀要砍，于洪嘡啷一插头杖，把刀日就给磕飞了。随后把插头杖挂在德胜钩上，一阵的淫笑。皇姑，刀都没了，你还想打吗？得了，跟我到营中降服去吧。说着伸出狗爪子要抓赵美容。赵美容一看，怎么办，认可一死也不能受辱，他苍狼抽出宝剑横在项上，妖道于洪，赵美容以死报国。说着就要自尽身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林中有人高喊，皇姑不要寻短见，刘金定到了。于洪抬头一看，哟，从林中跑出一匹桃花马，马上端坐一员女将，来到切近，八扣住马镫，停在于洪眼前，是个年轻女将，这是光彩照人，不由得上下打量。这女将把马勒，杏子眼，柳叶眉，悬淡鼻子，樱桃嘴，头戴盔，盔缨坠，身穿甲，甲叶堆，上插织机翎，肩搭狐狸尾，腰系丝绦坠金穗，两扇征裙彩凤飞，桃花马如龙出水，绣绒刀精神鬼，能征惯战女峨眉，立马横刀抖胸威。于洪看罢心中暗喜，嘿，今天怎么净碰女将呢？啊，该找我走桃花运呢。哎，我便胡思乱想，这丫头一脸杀气，不是等闲之辈。想到这儿，高颂道号，无量天尊，面前女将是何人？通明上来。来的谁呀？正是双锁山的女英雄刘金定。前天夜里，刘金定为了寻找高君宝，力杀四门，制胜林文善，最后实在打不动了，不敢在营中恋战，这才趁敌人不备杀出南营，日出三竿才找到刘凯和四个丫鬟。几个人见面非常高兴，小姐呀，你见着高少爷了吗？刘金定摇摇头，哎，万马军营不好找啊。哎呀，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太累了， 睡一觉再说。就这么，刘金定在树林里睡了一天，天将黄昏才醒了过来。丫鬟，敌营有没有动静？
12: 没有。
11: 哦，高君宝到底上哪儿去了呢？这么办，我们在这等着，如果里边有动静，万一要是大宋营的人出入入杀不进去或者出不来，咱们帮个忙。就这么，主仆没走，在林中休息。就在这阵儿，刘凯出去探事儿，回来报告说是大宋朝二路元帅陶三春来了，干脆我们呢投到营下听差吧。刘金定说，你真傻呀，人家有十万大兵，兵多将广，能缺我们吗？咱们等着，如果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帮忙，不需要我们也就不露面了。又派出刘凯勤到外边打听着，时辰不大，刘凯来报说，可了不得了，疆场打起来了。谁和谁打？说是皇姑赵美容正在交战。金定说赞他。就这么，刘凯走了，金定不放心呢，又派出大脚丫鬟腊梅也出去观瞧。这个丫鬟出去时辰不大，慌慌张张进来了，小姐可了不得了，有员女将披头散发在前边跑，后边有个老道追，一边跑一边喊美人皇姑，不知道干什么。金定闻听心中辗转，皇姑，莫非是我那婆母有难？他急忙顶盔挂甲牵战马出树林，定睛观瞧，正是老道于洪要抓赵美容。刘金定大喊一声，皇姑休要担惊，少要害怕，刘金定到了。说完冲到林外截住于洪，来到赵美容身旁。赵美容把剑拿下来，抬头看了看，哟，怎么这么多女将啊，四个丫鬟过来了。哎呀，女将军别着急，我们小姐给你帮忙来了。哎，好。金定用刀点指，道长，你是哪座古刹出家？道号怎么称呼？于洪见姑娘说话挺客气，他明白了，这和赵美容不是一伙的。无量天尊，贫道乃唐朝李万岁护国军师，姓于，名洪，号道陵。哦，你就是于洪啊？如果奴家没猜错，你的师父外号叫九首真人，对不对？于洪觉得奇怪，这个丫头岁数不大，怎么知道我师父的名字呢？女将，你是谁？我乃双锁山老寨主刘大奈之女刘金丁，我的师父也是出家道长，故此要劝你几句。于道长，你既入玄门，就应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不该贪恋红尘，大开杀戒。你践踏道门清规，可知苍天有眼，岂能容你？几句话把个于洪说的呆呆发愣。这个小丫头说话有学问呢，句句在理。哦，你是花刀令公刘大奈的女儿，我想起来了，我家万岁曾去人请你父亲，一直没得回信。刘小姐，难道你要跟我们为仇吗？你我之间没有私仇，但是有国恨呢。丫头，你是占山的，敢向着大宋和我大唐为仇，你是活腻歪了。看在你爹的份上，不和你黄毛丫头斗气，快闪开，把赵美容交给我。道长，有我刘金定在，休想动皇姑一下。哦，你敢护着他？不是我护着，有人不让。谁不让？你看这个。说着，刘金定抬腿摘起绣绒大刀，在空中一摆，就是这口刀。啊！于洪一看火大了，什么跟我动刀啊？他抬腿要摘插头杖，忽然他停下了。刚才刘金定说他也是三清弟子，不知道他师父是谁，我得问问。刘小姐，请问你的师父是哪位？怎么 你还想找我师父算账吗？
12: 非也，我怕大水冲了龙王庙，本门户的人互相残杀。
11: 哼，谅你也不敢，我的门户中没有你这么个败类。告诉你，我乃离恨天紫霞宫骊山圣母之徒。
12: 哦，于洪闻听差点从马上掉下来。骊山圣母在当时名震三教，在道教界和陈抟老祖并驾齐驱，享有盛名。这个道姑德高望重，辈儿又大，脾气大，能耐大，爱徒如子，谁要碰了他的徒弟，就是碰了他的心肝啊。不用说是我，就是我师父见着骊山圣母也得敬而远之。
11: 算了，别惹他，别找麻烦，碰了刘金定就容易引来骊山圣母。想到这儿，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原来你是圣母门徒，贫道失敬了。圣母是我的老前辈，你父亲刘大难堪称当代豪杰，冲着两位面上饶你这次。贫道放了赵美容，希望小姐速回双锁山，今后少管闲事，如不听劝，下次贫道碰上就不客气喽。说完一打战马，这匹马末头跑出山环，刘金定也没追赶。赵美容慌忙下马，撕掉一块桃筋儿，把头发拢好，来到金定眼前深施一礼。哎呀，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他这行礼可把刘金定吓坏了，老婆婆给儿媳妇施礼啊，这还了得。他赶紧跳下马，闪到一旁。哎呦，老人家，您是金枝玉叶，民女担当不起，刘小姐救了哀家，我一定奏明圣上，按功行赏。皇姑，民女可不是要功劳啊，我是打抱不平。既然你脱险，民女告辞。哎，慢着，刘小姐，请到营中喝杯水酒，我家陶元帅要到寿州解围，正在用人之际，也请刘小姐给我们帮帮忙吧。这金定心中辗转，我去不去？我从心里说乐意去到寿州，可以打听高君宝下落，可是又怕这四个丫鬟嘴不严，说出双锁山招亲的事儿。其实要能成，说出来没什么，要不成，反落画饼，贻笑大方，怎么办呢？一想到高君宝，刘金定低下粉梗，满面含羞。赵美容见他欲言又止，就知道有难言之处。刘小姐，赏个脸儿吧。丑丫头腊梅心直口快，她说话了：“小姐啊，你就去呗，正好打听郭老爷子的下落。”一句话说的金定挂不住了，转身狠狠地瞪他一眼。赵美容说：“哎呦，丫鬟呐，你家郭老爷子在哪儿？”“他那个在……”腊梅刚要张口，春兰一把把他拉到身后了：“啊，回夫人，我家小姐尚未定亲，有人提媒说那位少爷和我们小姐很般配，这门亲事我们姑娘还没答应呢。都是腊梅缺心眼儿，胡说八道，呵呵，叫夫人您费心了。”哦，赵美容知道人家不愿意说，那就别问了。刘小姐，你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刘金定心里难过，暗想，你还问呢，找你儿子啊，你这当母亲的还不知道呢，我又怎么说呢？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啊，我是从家里来，听说宋主万岁被困寿州，十分着急，愿意帮忙助阵，又因为没有引荐人，正在发愁。”“哎呦，那可太好了，哀家愿意替你担保，请和我一起回营吧。”“哦，那给你添麻烦了，不方便吧？”腊梅在一旁又着急了：“哎呦，我的小姐耶，你们娘俩谁和谁客气啥呀，咱就去呗。”金定的心呢砰砰直跳：“腊梅，不许你多嘴。”“哎哎，好啦。”春兰说：“小姐呀，既然千岁盛情相让，我们就以时为时吧。”“也好。”就这么，丫鬟到树林里
12: 整理行装，刘凯也回来了。他告诉金定说，疆场上方才一阵混战，两下俱有伤亡，现在各自收兵，正在打扫战场。金定点点头说，刘凯呀，这是老公主，又是二路先锋，我们呢要到宋营去，到军中非比山寨，说话要注意，走道要有尺寸，我们是平民百姓，处处客气点。哎，我明白。刘凯多精啊，跟在赵美容身后奔大宋营。方才赵美容和李秀英追赶于金郭，离开了疆场，双方展开混战，多亏陶三春赶到，叫鸣金收兵，又派人去找赵美容和李秀英，赶巧李秀英带伤回来了，来到营中一句话没说完就昏过去，可把陶三春吓坏了，叫女兵把李夫人抬回后帐找大夫调治，又派人去找赵美容，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正在犯愁，少王爷郑印进来了，娘啊，先锋官赵皇姑回来了。哎呦，这可谢天谢地，他在哪儿啊？帐外等候。说完娘俩来到帅帐外，陶三春见赵美容头盔没了，征裙也丢了，十分狼狈，忙说，皇姑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上哪儿去了？禀元帅，末将领罪，是我救驾心切，要闯营报号，又因弟妹李秀英追赶敌将，我怕他吃亏，又去追他，在中途遇见于洪，他把我打得丢盔卸甲，险些丧命，多亏双锁山女将刘金定惊走于洪，把我救下来，咱姐俩才得见面，半日之功，两世为人，头次开仗，我军实力，请元帅原谅。哎呀，我的老皇姑啊，客气啥呀，你能回来就是大喜，胜败乃军家常事，本帅不怪。刚才你说那旧凤嫁的姑娘在哪儿呢？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哦，在营外候等，这姑娘有凌云之志，是中军爱国才女，比我胜强百倍，我请她给咱们帮忙，可要好好款待呀。哎，她是咱们的恩人，哪能慢待呢？你下去整装，派人去请。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度，从源头杜绝违规检查行为，进一步综合查一次改革，检查结果各部门互认互用，大幅压缩检查的频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细化落实21个执法领域381项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免罚案件0.83万件。根据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要求，在各地申报推荐和省相关部门的审查的基础之上，经过省政府的同意，认定64个村落为新一批的安徽省传统村落。目前安徽省传统村落已超过800个，其中国家级469个居全国的前列。安徽省全省一大批传统村落建成数字博物馆单馆，并在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运行，向社会呈现传统村落的各项非遗资源。本周三，也就是9月16号，亳州市人民医院肠胃外科在住院病房将会整体搬迁至亳州市肿瘤医院，科室更名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搬迁之后，亳州市人民医院主院区继续保留肠胃外科的门诊、日常复诊以及病情咨询、术前评估均可以正常的挂号就诊。肿瘤院区开设肿瘤外科门诊及住院病房，住院治疗、手术、肿瘤多学科会诊均在肿瘤院区开展。9月12号，辉 BA 第15轮战火再燃，亳州队主战场以83-80力克淮北队，提前一轮进入季后赛。在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的气温明显走低。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的天气多变，气温起伏较大。17到18号将会迎来一次冷空气过程，伴随降温与弱降水，市民朋友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8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了0.5%。其中鲜菜价格环比涨了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了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了2成多。 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发布，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措施，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的9月起到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相约亳州要博会。
1: 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在亳州宾馆火热开赛。大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药膳烹饪高手同台比拼，一道道养生药膳摆盘精致，宛如一件件艺术品，带给大家舌尖与视觉的双重盛宴。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大组别，共有来自北京、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15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74名个人选手参加。赛场上各地选手带来的特色药膳创意十足，各有看点。来自湖北的参赛团队带来的药膳以李时珍为主题，把《本草典籍》里的养生智慧端上餐桌。湖北省参赛选手张伟。
3: 我们特别介绍的是《本草纲目》，中间融入了芡实、艾草、黑芝麻等等。
1: 北京团队带来的是状元宴，招牌菜之一登科及第，巧思满满。北京参赛选手曹能。
4: 这其实这是鸡脯肉，鸡脯肉，然后把它锤出来之后剪成花瓣，然后做的，里面有那个福利。
1: 参观市民姚守峰。
5: 我感觉色香味俱全嘛。
1: 参赛选手们表示，这场大赛搭建了难得的交流学习平台，在比拼中收获良多，既学到新颖的创新思路，也见识到食材与药材巧妙融合的门道，以后会常来亳州交流切磋。江西省樟树市参赛选手刘五星。
6: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咱们亳州的那个药膳文化特别浓厚，特别特别浓厚，这个要给你们点赞，真的是品药膳的地方很多。我觉得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就是咱们啊，就是在路边摆摊的那个阿姨之类的，他们都会运用药膳什么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看到。
1: 湖北省参赛选手徐国勇。
7: 以后我们会常来。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比赛是药膳制作师国家标准颁布后举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比赛，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赛事壮大药膳技能人才队伍，让传统药膳技艺在新时代火起来、用起来，推动中医药膳食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药膳研究会成果转化与创业专委会执行副主任徐晶。
8: 我们依托亳州的中华药都的资源，推动中医药跟餐饮还有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此呢来带动全国的药膳产业规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9: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2: 种菜最怕啥？相信不少农户都怕遇到行情不好，菜熟了卖不出去，最后烂在地里，真的太心疼了。对呀，咱们这边蔬菜种得多，品类也全，丰产的时候看着喜人，一旦行情低迷，丰收反而成了愁，太可惜了。但在咱们侨城区张店乡魏庄村，有村民就想出了个好办法，专门收拾这些滞销蔬菜，把新鲜蔬菜做成干货，不仅不浪费，还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侨城区张店乡魏庄村村民鲁兆臣介绍，张店乡是远近有名的蔬菜种植大乡，不少农户都种菜，种植规模大，品类丰富。鲁兆臣。
10: 你像行情好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都是我走掉，你像行情不好的时候基本上都烂了地里边了，非常可惜。
2: 看着大量蔬菜白白浪费，鲁兆臣萌生了加工烘干蔬菜的想法，把新鲜蔬菜烘干做成干货，延长储存时间，拓宽销路。但创业起步阶段这条路并不好走。 鲁兆臣。
10: 第一回烘完的是这个干豆油，都不行。但这个烘完这个菜比较麻烦一点吧，它这个和烘完油不一样。你像这种有的时候天气好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它也不一样。你这个或者阴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又不一样。所以说一开始也没啥经验，也没啥经验，反正慢慢自己琢磨琢磨。
2: 靠着一股韧劲，鲁兆臣夫妻俩慢慢摸透蔬菜烘干工艺，掌握了不同天气、不同蔬菜品类的烘干窍门。鲁兆臣的妻子徐丽楠。
7: 我们现在收的呢，有品种有十老个了。你像这个，这是豆角子，还有那个辣椒叶子、红缨梗子。你像它那个豆角丝、冬瓜干都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都是反正有的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没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
2: 原汁原味的蔬菜干货收获市场认可，销路越闯越宽。徐丽楠。
7: 线上线下我们都一起走批发了，全部都是走大货。你像我们都往韩国日本出口，要不就是零售的，反正都是线上直播卖，然后还有多多，反正这两个平台卖。
11: 不愁卖
7: 不愁卖。
2: 鲁兆臣
10: 说过，这个菜都是我这也都是滞销的，这个菜也都是我特别便宜的这种菜。每年的年产值反正大概能达到一个300多万左右。
2: 产业红火起来，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大家不用远赴外地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增收。附近村民傅玉兰。
12: 大家离这个近，有活都来到帮忙干干。
2: 附近村民段玉霞。
13: 平时在家带小孩也出不去，不能上外打工，这在家不了口，他带小孩在家挣了零钱。
2: 对于今后发展，鲁兆臣也有清晰打算。鲁兆臣。
10: 现在我们这个厂里边设备这个东西也都有限，下一步都是准备再多上点，都是我上点设备，然后扩大规模。如果说咱周边这个地区的有想去干这一块的，也都可以给我联系。成规模了，包括这些商客户了、商户了，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给他们送过去了。
1: 眼下地里的大豆正赶上谷粒的关键时候，也是稳产增产的紧要关口。这几天田间管理跟不上，大豆很容易减产，一年的收成好坏全靠这阵子管护。浇水防虫是眼下最关键的两件事。今天咱们就跟着农技专家学学科学管护的好办法。大豆进入谷粒期后，植株的营养会全部供给豆荚生长，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大幅提升。田间水肥充足，供给到位，豆荚不容易脱落，大豆籽粒才能饱满充实。不过大豆浇水很有讲究，科学浇水才能保障长势。桥城区石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童纯玲。
14: 最好是用滴灌或者是顺着沟浇，浇水的时候你咱心里要有个数，地里的土壤保持湿润，含水量大概是在65%-80%的时候就行了。但是千万要记住两点，一是大中午最热的时候别浇，二是别大水漫灌，不然容易把豆子的根给闷坏了。
1: 管好田间水分的同时，虫害防控工作也丝毫不能松懈。大豆食心虫是谷粒期的主要虫害，专门啃食豆荚，一旦幼虫钻入豆荚内部，后续打药效果会大打折扣，不仅会造成豆粒破损干瘪，还会直接导致大豆减产，品质下降，影响农户收成。童纯玲。
14: 一旦发生大豆食心虫，防治药剂我们可以用这个甲烷充螨精和屎螨尿这两个腐殖剂进行防治，防治效果比较好。用药量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进行配置浓度，不要超量也不要减量。
2: 距离玉米收割还有半个多月，眼下正是推广玉米适时晚收技术的黄金时期。听到这儿，有农民朋友该问了，玉米不早点收还能多打粮食，难道就不怕籽粒落地里减产吗？其实大伙尽管放心，这套晚收法子不用额外投入一分钱，零成本就能提产量。简单说就是科学延后收割几天，让玉米接着攒养分、积干物质，轻轻松松就能增产增收。桥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佳佳。
15: 我们农场今年种植7000亩地玉米，晚收7到10天，1亩地会增收100斤以上。
2: 桥城区石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童纯林告诉记者，不少农户看到玉米包叶发黄就着急忙着收割，其实这个阶段的玉米籽粒仍在持续灌浆积累营养，产量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着急收割反而会浪费长势，影响收成。童纯玲。
14: 判断玉米是否达到晚熟期，大家不要凭感觉，要看3个硬指标， 地爷看宝爷，完全变黄，干枯发脆，甚至顶端自动开口。第二，看子李，剥开后变得坚硬，指甲掐不动，顶端的乳腺完全消失。第三是看海蹭，子李几乎出现一层海色薄膜，这就说明灌浆彻底停止，是最佳的收获时期。
2: 不过玉米晚收也不是越晚越好，更不是一味拖延收割时间。农户在观察玉米长势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气温变化，不要盲目晚收，避免适得其反。童春玲，
14: 晚收也是有极限的，不能无限期拖延，大家要时刻关注气温。当日均气温降到16度以下时，灌浆速度会明显变慢，降到14度以下，灌浆基本就停止了，这时候就再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另外，不同的品种生育期不同，建议在正常生育期基础上延长7到10天为宜。
2: 秋收丰产关键在稳收，想要实现颗粒归仓稳产增收，玉米晚收后的收尾管护工作也非常重要，一点也不能松懈。童春玲，
14: 最后提醒大家，晚收后的玉米一定要及时清旋晾晒，如果遇到阴雨天气没有办法自然晾晒的，可以联系周边的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
11: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降温趋势还将持续。亳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16: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分别是：9月16号周三多云，东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14号周四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级，19到25度；9月18号周五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20到27度。9月19号周六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21到28度。9月20号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到28度。
2: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一树花开一树春，一生清白一生人。
17: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连语：
18: 一树花开一树春，一生清白一生人。示意：一树花开一树春，以满树繁花竞相绽放，独成一方春色的自然景象为喻，象征每一个生命个体若能活出本色，绽放光彩，本身就是一道动人的风景。一生清白一生人，则从花事转入人生，倘若能用一辈子的时间坚守清白，恪守廉洁，便足以成就一个顶天立地、无愧于心的大写之人。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一树花开是一则关于个体价值的启示，这提醒我们， 无论岗位平凡还是显要，只要恪尽职守，清正自持，便能在时代画卷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春色。一生清白一生人，则指向更恒久的追求。花开花落有时尽，而人的品格却可穿越时间。用一辈子去坚守清白二字，绝非易事。它意味着在每一次诱惑前守住底线，在每一个抉择时秉持公心，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改初心。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2到3级。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把普通农田变成大家稳稳增收的致富田，村里还引进了大型中药材企业落地发展，村民们日子过得特别踏实安稳。
1: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的是成年人每天要吃多少膳食纤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4年2月至2018年3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讲话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容的结录。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说的依法治国，党的15大早就明确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讲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国宪法是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二，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走这条路， 建党九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还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信念呢？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我曾经引用过杨万里的一首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这是全党的政治责任，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责任。2014年6月30日，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相约亳州要博会。说到咱们亳州，最拿得出手的特色肯定就是中药材。放眼望去，遍地药田，满城药香，中国药香的名头真的名副其实。现如今咱们亳州不少乡镇都靠着中药材种植，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成了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今天咱们就走进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了解这个村子是怎么把普通农田变成大家稳稳增收的致富田。这里不仅引进了大型中药材企业落地发展，还有村里的专业合作社带头干，村民们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既能赚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家人，日子过得特别踏实安稳。在十八里镇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连片种植的菊花长势十分旺盛，一朵朵花苞饱满紧实，静待绽放，满目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趁着天气晴好，十几名村民正在田间忙碌，忙着除草管护，打理田地。今年五十多岁的田夫荣就是这片药田里的老农户，熟面孔。田夫荣，
5: 地租出去了，上那干点活挣点零花钱，家里没活都来干活，一天干一百块钱。
2: 在家门口务工，省心又方便，这一切都得益于村里引进的中药材企业。为了盘活村里的闲置土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小槐村主动对接药企，招商引资，把村里零散闲置的土地统一流转，连片整合，打造出标准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基地常年用工，让村里闲置的劳动力都能就近就业，稳稳增加收入。村民杨宪兰，
5: 搁这个干点活挣点零花钱，离家近方便。
2: 广西有田药业基地招工负责人王建功，
6: 我们公司在小槐村周边已经流转两英里，天天向公司给公司找人，找了三十好草大工交费。
2: 外来药企落地扎根，带动发展，本地的种植力量也不甘示弱。如今村里大大小小的种植合作社遍地开花，成为带动村民种植中药材增收致富的主力军。村民唐三妮牵头成立的种植合作社就是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标杆，主要种植白芷、桔梗两种常用中药材品种。村民唐三妮，
7: 我们这个合作社呢，主要都是经营这个白芷给桔梗，一年的总产量达到1000多吨鲜货左右。我们不光收，咱这小槐行政村周边其他地方也收。我们合作社目前种植有700-800亩基地，带动这个务农的有80多个人吧。
2: 在外来药企和本土合作社的双向带动下，中药材种植已然成了小槐村的核心支柱产业， 全村一共10800亩土地，超半数都种上了中药材。中药材产业不仅成了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家底越来越厚。小槐村党总支书记杨飞：
8: 结合我们小槐村的中药材种植实际情况，村里边专门配套了建设了镇营工坊和冷库，并租赁给药材种植户使用。其中镇营工坊的年租金是8万块钱，冷库的年租金是21万块钱。仅这两项资产租赁，就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29万块钱的收入。
2: 特色产业稳稳扎根，村民增收有门路，乡村发展有底气。现在的小槐村已经形成了中药材种植、田间管护、采收加工、仓储保鲜的完整产业链条。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集体经济实力也稳步提升，乡村振兴的步伐越走越稳。杨飞：
8: 下一步呢，我们小槐村将组织药农开展技术培训，加强中药材种植，提升药材品质，进一步拓展中药材的种植品类与面积，把产业做大做强。同时依托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更多就近务工的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9: 喂，你好。
10: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9: 善丹丹，善，我姓善。
10: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9: 啊？什么快递丢了？
10: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9: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0: 订单号是675878。
9: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0: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9: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0: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9: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0: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9: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0: 这个，哎，

0: 块钱，骗子，骗子，十万块钱。
1: 哎哎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0: 啊？哎呀，哎呀妈呀，十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0: 不能给。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善小而为公。
3: 吃一点，拿一点，卡一点，要一点，哎，早晚毁在这一点。
4: 亲一声，连一声，情一声，善一声，幸福伴随你一生。
5: 你连我连，民心相连。
6: 入秋后，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接踵而至，群众组团出游、学校组织秋游等出行活动大幅增多，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道路通行压力显著加大，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车行路上，驾驶员要始终牢记安全使命，无论是对社会、对企业，还是对家庭、对个人，都要牢牢地把握住安全的主动权。
2: 一，遵规守法为先，驾驶员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做到路堵心不堵，保障安全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当遇有道路拥堵、车辆加塞等情况，驾驶员一定要按照顺序依次通过，严禁强行穿插。通过斑马线、路口、转弯等事故高发区域，一定要严格执行减速、停车、让行的准则，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慢速通行。遇路面不平或颠簸时，要降低车速，尽可能避免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遇道路施工或路况不明，必须注意观察，严禁超速、强行超车、强行变更车道、争抢信号灯等违章行为。行车时要认真观察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动态，提防机动车突然停车、非机动车截头猛拐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确保有足够的横向安全车距、纵向安全车距，做到提前慢、提前采取有效措施。
6: 二，心态阳光为优。作为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技术固然重要，但驾驶心态更为重要。针对路怒症的预防，有以下几点建议。当你遇到他车挑衅超车时，千万要记住，那并非针对你，也许是那位驾驶人固有的习惯。当被其他车辆别停时，尽量不要下车与其理论，更不可动手，必要时向警方求助。为了赶时间，个别驾驶员喜欢用狂按喇叭、频繁变光、辱骂殴打、怒目司机等方式宣泄心情，这是极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如果驾驶员自我感觉将要出现急躁心态，甚至想发怒时，要学会自我调节，默默地提醒自己，安全与危险、快乐与悔恨，其实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昨天上午，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政府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桥城区大四级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入户？亳州新奥燃气公司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回答说，
7: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红房在用。这个用户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6: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燃气开户费需要多少钱？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回答说，
8: 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

0: 常的这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 有网友咨询天然气管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室外，张平均回答说，
0: 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
2: 健康小贴士：
3: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吃25到30克膳食纤维，最好都从日常天然食物里摄取，像粗粮、豆子、蔬菜、水果、薯类还有坚果，都是补充膳食纤维的好东西。
1: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1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 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2: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4: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5: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6: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5: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7: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4: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9: 你们明白没有？
10: 明白。
11: 走。
1: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8: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2: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5: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6: 味道不错，老婆。
17: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5: 啊，满足。真满足。
18: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5: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9: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2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度，从源头杜绝违规检查行为，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检查结果各部门互认复用，大幅压缩检查频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细化落实21个执法领域381项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免罚案件0.83万件。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亳州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35个团体、74名个人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深化传统药膳的精髓，将道地中药材和现代烹饪技艺巧妙融合，一道道佳肴兼顾营养、养生、颜值与口味，既有流传已有的滋补古方，也有贴合当代人的健康需求创新菜品，把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变成桌上看得见、尝得到的美味。本周三，也就是9月16号，亳州市人民医院肠胃肠外科住院病房将整体搬迁至亳州市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科室更名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搬迁后，亳州市人民医院主院区继续保留胃肠外科门诊，日常复诊、病情咨询、术前评估均可正常挂号就诊。 肿瘤院区开设肿瘤外科门诊及住院病房，住院治疗、手术、肿瘤多学科会诊 MDT 均在肿瘤院区开展。9月12号，辉 BA 第15轮战火再燃，亳州队主场以83-80力克淮北队，提前一轮挺进季后赛。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天气多变，气温起伏较大。17到18号将迎来一次冷空气过程，伴随降温与弱降水，市民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7%，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5%。其中，鲜菜价格环比涨了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了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了2成多。根据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要求，在各地申报推荐和省相关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经省政府同意，认定64个村落为新一批安徽省传统村落。目前，安徽传统村落已超过800个，其中国家级469个，居全国前列。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 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6: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8: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呢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以及理赔服务、保单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观看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宏卫。周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9: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8: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抖音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意外险一年多少钱？好，这个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企划部主管李博。
2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这个意外险多少钱呢？其实它要分这个很多种类，比如意外它包含三样，第一个呢是如果说我意外住院，第二呢是意外伤残和身故死亡，第三个呢如果是意外住院期间还有额外的一些这个津贴。应该主要是这三大类，当然跟这三大类呢，它的缴费的金额呢也不同。像一般的意外住院，一年可能只要40到60元，就可以保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的保额是40到60元。如果说是意外津贴呢，大概也就是在60到100元左右这样的。意外伤残呢，还有死亡，它大概一年10000的保额，也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如果一般买100000。也就是才100元左右这样的，但具体呢还要根据是团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还有各种的保障而区分。当然意外险呢整体来说也是价格比较低，保障比较高，也是非常实惠，是很大，是很多这个客户他购买的第一选择。
18: 网友 P 留言说，人寿人保捆绑意外，这个销售意外险存在这种情况吗？
21: 这种情况在我们寿险应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样的。他咨询的是其他的保险业务吗？
18: 他前面咨询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货车交强险为什么要捆绑其他的这个险种？
21: 这个是属于财险的业务。
18: 嗯，
21: 我们主要是做人身的一个保险。
18: 啊，
21: 但对，但如果是财险的业务呢，他也可以选择不买，
18: 嗯，
21: 是可以去掉的这样的。但我只是做一个代为解答
18: 建议。
21: 建议
18: 好的啊，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0: 喂，您好。
18: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是我的吗？
18: 啊，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
0: 啊，今天是中国人寿线上咨询吧？
18: 嗯，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买一个保险。
18: 嗯。
0: 今年呢就是40多岁，46岁。
18: 嗯。
0: 预算呢就是大概呢是5000块钱左右。
18: 嗯。
0: 也没有什么基础病，就想问一个看哪一个带保障性的。让相关呢就是专家给我看一下的买哪个险种比较好一点
18: 啊。哪位嘉宾来给他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李主管。
21: 好，你好，这位嘉宾能够听到声音吗？
0: 哎，你好。好，能听见。
21: 你今年是多少岁？
0: 46岁。
21: 46岁的吧。咱的这个一每年的缴费的金额是多少呢？大概是在5000以内对吧？
0: 对，主要就想买一个保哈，就保障性的，像里面保哈有什么重疾啊、医疗呀、意外呀，类似这样的。
21: 关于您这种情况呢，我其实有一个建议，因为46岁如果买重疾的话，可能它的缴费比较高，而且保障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建议您直接买这个百万医疗，加我们的这个住院医疗，

0: 哈，徐先生啊，他说呢，中国人寿保险他两人缴够了10年的大病的医疗的康宁，像脑梗啊，包括胃息肉啊，糖尿病啊，拒保了3次啊，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这个问题谁来解答一下？关于什么情况下然后会出现拒保的情况？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 好，这位观众朋友，关于的问题呢，我首先要说明，因为我可能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客观分析的，首先重大疾病保险是不存在拒保的，因为你只要如果你符合条件，它就可以直接理赔。如果说您缴满了，它是保障终身的。像您说的这个拒绝投保是不存在的，拒绝让你缴费的可能只是住院医疗，就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病住过院这样的，然后呢他我们有一个附加的住院医疗，只是那个附加险可能就不能够让你继续报销这个住院费用了，但如果您是真的符合重疾的要求，他是可以直接赔偿的，就是你这一生一般都是保终身，无论什么时候您的这个诊断证明书符合保险条款的达到里面的一个要求，它都是可以直接赔付的上的。所以这位嘉宾朋友可能是他主险附加的住院医疗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拒赔的一个需交的一个服务而已这样的。
0: 好，这个群众呢是在9月8号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购买的是医疗的康宁险，咱们这边有这样的产品吗？
1: 医疗的康宁险，我们一般只有一个康宁重大疾病保险。对，
0: 好，咱们也给回复了，9月11号的时候回复的，回复内容说呢，经过调查核实，已经向客户告知拒保的原因，既往的脑梗、2型糖尿病以及胃息肉，解读了健康告知与保险的条款，公司将持续跟进沟通。那咱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康宁保险这一块，然后它存在的这种拒保的情况是哪些？可以介绍吗？
1: 康宁它是重大疾病保险，它不存在拒保的。存在拒保的只是它有一个，只是如果说你要买主险，它有个附加的住院医疗。比如说住院医疗它理赔过之后，如果你要是要是第二年不符合条件，我们就不给它续保了。这样的话就是第二年附加险不用交费了，也不用这个进行这个就是理赔这样的。就因为它有合同条款的声明，附加险是一年一交。它是这样的。按照每年客户的身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是否续保，这个合同条款有明确的载明，所以客户他可能是附加险就是不能续保了，但是他的主险是一直有效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拒保的这样的。
0: 好，那购买保险之后哪些情况能赔，哪些情况不能赔呢？
1: 你说的是
0: 就是普通保险也可以介绍一下啊，就是您说
1: 这个肯定要根据保险合同条款，因为保险种类比较多，你像我们卖的可能就有将近1000多种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保险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价格，还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保障的范围，肯定你只要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所以在买之前一定要咨询清楚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然后按照保险合同呢来进行这个合理的一个理赔。
0: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
2: 啊？没事，没事。我之前买的保险，然后保单借款了。然后有借的有2个月了吧。然后我想把之前就是里面有红利什么的，然后我想取出来，能取吗？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给您做沟通。
3: 好，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如果你买的保单有保险借款，它这个保单属于是这个借款属于质押借款，就相当于您的保单是冻结状态，是不可以领红利和生存金这一系列的返还金的。就是如果你想领，就是先把那个保单借款先还上，然后把那个红利啊、生存金啊以及其他的那个返还金之类的，然后给它领出来过以后，如果需要这个资金方面的周转，还可以继续借款。
2: 那就是现在不能领是吧？
3: 如果想领的话，就是先把借款还上，还上过以后再去领。

0: 啊，你说那个保单冻结了，那但是那个保单保障还有吧？
1: 保障有，保障有，这是你的那个现金价值，然后用来那个做保单的那个借款的一个质押。
0: 哦，
2: 好，你还有疑问吗？
0: 那就是借款，什么都办不了。
1: 借款期间，是，分红、红利、生存金这一块是不影响你的那个权益的享受，但是据你领出来是领不出来的。借款期间的那个保障还是有的，像你如果有理赔方面的，还是可以继续申请的。
2: 嗯，
0: 哦，行，
2: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了，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好，有请导播呢与二号先生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的时候，麻烦您耐心等待。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大家呢可以反映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如果说要反映车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会帮您进行转办。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网友留言。他说呢，保险缴了几年了啊，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想问一下，这个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希望能给大家来解释清楚，介绍清楚。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 这位网友，是这样的，我那个保险退保这一块，它是根据那个保险合同上后面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它是根据那个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这个合同有的是退不够，但是它这个我们买的保险是保障，在这期间我们公司承担的是这份保障。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康定终身，我缴几百块钱。然后保障有可能是几万块钱，如果你缴逾期发生了重疾，我们也要给你理赔。在这期间我们承担的是个保障，所以退保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承担的有风险保障，在退保时候是一个合同的解除，有可能有承担这个经济损失。
2: 好，那个一直就在讲这个现金价值，它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1: 哦，这一块它有一个单纯的一个那个计算公式，就是它后面的那个有保额对应的保险现金价值，然后以及根据你的那个缴费年限，然后去计算的。
2: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
1: 对对对对。
2: 这个
1: 每个险种它都有每个险种的计算公式
2: 啊。这个计算公式是公司设定的吗？
1: 它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公司的条款以及报备那个监管分局那个整个核下来的，它是每一个条款有每个条款的计算公式。
2: 你就说计算公式的话，还是每一个合同的计算公式不一样吗？
1: 对，它具体的要能退多少钱，然后具体的怎么退，以及这个退保金额也是多少，它是需要上公司单位去具体系统核算的。
2: 这个的话，计算方式是公司来进行核算，
1: 它是
2: 核算依据是什么呢？
1: 是有保险合同呀，保险合同上来核算的。
2: 这个保险合同的话，也是公司设定的。
1: 嗯，
4: 合同是我们公司设定的，但是我们是报备了监管分局以及相关的单位，然后这个合同是我们公司给客户签的，这个签合同时候都是有的，合同上载明的都有。
2: 就是如果说客户对于这个现金价值有疑问的话，他可以提出异议吗？
4: 他可以提出异议，我们由相关人员给他去解答。
2: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对，你好。
5: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子，我都快退休了，那个您那个产品个人养老五款在买的。
2: 哦，好，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快退休了，女性快退休了，然后有没有产品推荐？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6: 好，这位嘉宾朋友你好，这个您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购买的。而且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推这个个养的一个产品，这也是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所以临退休的人可能买更有优势，因为你可能刚买，可能过两年就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正常一个领取。当然具体的如何领取，领取多少呢？我们也会有就是要看你买的具体的一个产品，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客户经理呢和你联系，这样的，你看行吗？
5: 是这样，我这。还有五月份、六月份都退出了呀，还有九月份都退出了呀。
6: 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想额外的多领钱呢，也是可以购买的，这样的。
2: 嗯，
5: 那是领啥时候能管领上？你买的不多，有那那这讲的我，是咱们讲的是退休的管领，那是这我这马上就退休了，那管到时候的管领呢？
6: 应该我们有好几款产品，据目前来在数的来说，有一款产品是可以随时就是您退休之后就可以领取的，但是呢，如果说您想多领一点呢，我还是建议您就可以多放两年，可能领取的这个更多，这样的。对，是可以这个退休之后就领取的，因为个养它主要还是根据到我们退休的这个情况而来根据养老的需求呢来进行这个补充，这样的。
5: 哦。好，我知道了。
2: 好嘞，您还有问题吗？
5: 没有了。
2: 哎，好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呢，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施工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我们的节目。场外，您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8: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9: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瑶族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瑶族时空。王毅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号到13号第十三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六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在亳州宾馆火热开赛。大赛现场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药膳烹饪高手同台比拼，一道道养生药膳摆盘精致，宛如一件件艺术品，带给大家一场舌尖与视觉的双重盛宴。
4: 好看又养生，这里是第六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的现场。那眼前这一道道药膳，与其说是菜品，不如说是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3: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北京、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15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74名个人选手参加。赛场上各地选手带来的特色药膳创意十足，各有看点。来自湖北的参赛团队带来的药膳以李时珍为主题，把《本草典籍》里的养生智慧端上了餐桌。
5: 我们特别介绍的是《本草纲目》，中间融入了芡实、艾草、黑芝麻等等。
3: 北京团队带来的是状元宴，招牌菜之一登科及第，巧思满满。
6: 这其实这是鸡脯肉，鸡脯肉，然后把它锤出来之后剪成花瓣，然后做的，里面有那个茯苓粉。
7: 我感觉色香味俱全嘛。
3: 参赛选手们表示，这场大赛搭建了难得的交流学习平台，在比拼中收获良多，既学到新颖的创新思路，也见识到食材与药材巧妙融合的门道，以后会常来亳州交流切磋。
8: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咱们亳州的那个药膳文化特别浓厚，特别特别浓厚，这个要给你们点赞，真的是品药膳的地方很多。我觉得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就是咱们啊，就是在路边摆摊的那个阿姨之类的，他们都会运用药膳什么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看到，
9: 以后我们会常来。
3: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比赛是药膳制作师国家标准颁布后举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比赛，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赛事壮大药膳技能人才队伍，让传统药膳技艺在新时代活起来用起来，推动中医药膳食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依托亳州的中华药都的资源，推动中医药跟餐饮还有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此呢来带动全国的药膳产业规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3: 今年是华佗诞辰1899周年，为了弘扬国家级非遗华佗五禽戏，亳州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实验室深耕 AIGC 创作，历时3个月推出5集系列动画短剧华佗五禽戏，这也是国内首部华佗五禽戏 AIGC 非遗题材系列动画短剧。即日起我们将逐集进行推出，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虎戏，一同解锁华佗创演五禽戏的传奇历程与古老养生智慧。
11: 我咋成鸟了？我不是正在写华佗老祖创编五禽戏吗？这难道我穿越了？
12: 上举握拳，
11: 胡子长瘦瘦的，说话不紧不慢，华佗，真是华佗。
13: 师父，你还在研究虎戏啊？
12: 哎，如果动作做不到位，就达不到我想让大家通过练习强身健体、治胃病的目的呀。
13: 是啊，师父，要不咱们进山看看呗？我保护你。
12: 好徒弟。
13: 走。 走，小鸟，咱们一起去看老虎。
11: 什么？老虎？山中之王？我这一两不到的体格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不去，打死不去。
14: 不要啊，我刚来还不想当虎粮啊。
1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俩是虎啊。
13: 师父，要不咱们改天再来。
12: 刚来哪有走的道理，再找找。再说了，不见真虎，怎么能模仿出虎系的神韵？
11: 不愧是医生，为了写论文亲自做田野调查，比我敬业多了。
15: 谁？
13: 师父。
12: 啊，原来是一只兔子。
16: 师父，不行了，我累死了，得歇一会儿。
12: 那好，你在此处歇息，我朝那边看看去。
13: 那你小心点。
12: 放心，老虎可不喜欢吃硬骨头。
11: 希望不会有老虎，不要有老虎，让我平安回到2026年，我一定按时交稿，再也不拖拉了。

0: 闹！
1: 别闹！啊，
2: 好疼！
1: 老浩，
3: 这是虎扑，这就是五禽戏里的虎扑，原来原型是这样的，太猛了！
4: 樊娥，
3: 快上啊，跟他过两招！
2: 不行不行，打不过打不过，撤！
5: 这就是虎扑呀，上肢伸展，配合呼吸，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怪不得师傅一直琢磨练习。
2: 不是吧？
4: 捉你眼睛，捉你眼睛，看你还凶不凶？
2: 小鸟好样的，捉他捉他，我给你加油。
3: 你别光加油了，你倒是跑啊！我撑不了多久。
4: 啊？啊？他打到自己了，这老虎是不是眼神不好使啊？哎呦，
6: 虎兄，你这是练的哪一招？自拍式虎扑？
7: 来呀、啊、来呀、啊，你拍得着自己？你拍得着我吗？
2: 过来，冲我来！师傅，你别！师傅，要吃吃我，我肉嫩，我师傅都是骨头硌牙。
8: 二位没事吧？
9: 我没事，多谢壮士相救。
8: 原来是华先生，多谢你几年前救了我一命。
9: 你是？
8: 你忘了，几年前我受重伤，奄奄一息，是您亲手为我接骨治伤。此地不宜久留，我先送你们下山，咱们边走边说。华先生为民治病，教百姓强身健体的精神，实在令在下感动。如不嫌弃，在下愿意带你们到老虎常出没的地方去，方便先生仔细观察。
9: 壮士有心了。刚开始练习时，先以自然呼吸为主。对，对对，老乡，你这虎举，手臂要向头上方托举。
10: 五禽戏虎戏，至此而成，后人习之，强筋骨，壮胆魄，年年益寿。
11: 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召开的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针对重点项目落地保障、重污染天气差异化管控等企业关切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询问了我市在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和发展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方面的环保保障举措。
13: 一是建立项目清单，开展跟踪服务，对你开工的重点项目和这个招商引资项目建立环评服务清单，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在项目选址和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提供技术服务，每月定期调度，保障项目按时开工。今年已完成环评审批81个。二是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层级，也进一步下放我们环评审批的权限，规范内部审核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环评报告书审批压减至24日，环评报告表压减至12个工作日，环评登记表全程网上办理，及时备案办结。同时也将一般的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授权县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审批。三，优化排污总量指标管理，加强环境要素的保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挖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排污总量指标等环境要素保障。四是强化环境区域评估应用，来降低环评的费用。五是窗口集中办理，实行不见面审批。
12: 针对媒体记者关注的重污染天气管控与企业生产平衡问题，我市摒弃一刀切治理模式，推行差异化柔性管控，通过摸排建档、政策宣讲、专家帮扶、定制行业标准、资金奖补等举措，指导企业开展环保提标改造，争创绩效评级，兼顾生态环保与企业稳产发展，助力企业绿色升级。
13: 就全力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绿色提质，同时也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差异化管控政策，也建立了包保机制，组建专业的帮扶队伍， 通过座谈宣讲、现场的培训、一对一的帮扶，全面向企业解读绩效评级的标准，以及重污染天气应急豁免等相关的惠企政策。
11: 今天上午，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方面的问题呢，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1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桥城区大四级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入户？
0: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1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燃气开户费需要多少钱？
14: 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2: 有网友咨询，天然气管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室外？
14: 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
11: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有人说 Beyond 的歌呢，从来不是老歌，而是一代人的青春信仰。30余年岁月流转，可每当熟悉的吉他前奏响起，心底的滚烫从未褪色。9月11号晚，致敬 Beyond 回响金曲演唱会在亳州广电中心旋律重启。当灯光亮起，那些刻在时光里的热爱再度沸腾。
12: Beyond 的旋律藏着年少的热血，追梦的倔强，藏着不被世俗磨平的自由，也藏着无数人回不去的纯粹时光。当真的爱你的温柔曲调流淌，重温藏在岁月里的感恩与温柔。还有光辉岁月、不再犹豫、冷雨夜、大地等一首首金曲，每一句都是青春共鸣，每一曲都是岁月回响。

0: 这个广文士乐出来的时候发朋友圈，熟悉的乐熟悉的旋律，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感觉这个氛围感还挺强的，主唱唱的挺标准的。
1: Beyond 的歌有少年闯荡的义气，有对抗平庸的勇气，有对自由的执着，也有对生活的赤诚。30多年岁月流转，这些历经时光沉淀的旋律依旧能够击穿

0: 就比较喜欢听他的歌，像《光荣 CEO》啊，《喜欢你》啊，都是非常好听。对，然后来到以后听到他们的歌，又感觉回到了这种上学的这个大学时期了，非常的怀念。
1: 大概是在我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们的歌挺火的，我听着他那个《光辉岁月》呀，冷雨夜呀，就是不再犹豫啊，灰色轨迹啊，大地啊，这些歌我就是能戴上耳机听一晚上。然后好不容易来到亳州开这个演唱会，我说无论如何我要过来，然后我就勇敢担当那个摇旗手，我边摇边唱我感觉这个氛围感还是挺好的。
2: 以纯粹摇滚之声复刻经典初心，用一场沉浸式音乐盛宴奔赴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致敬永远的黄家驹，致敬永不落幕的 Beyond， 致敬我们滚烫热烈的青春岁月。9月12号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普及优生优育知识，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市人民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义诊宣传活动，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现场问诊、一对一答疑的方式，围绕出生缺陷预防、科学备孕、孕期保健等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宣讲，针对广大市民普遍存在的备孕误区细致讲解，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优生优育理念。
3: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者代谢异常，病种超过8000种，像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唇腭裂、地贫、遗传代谢病都属于出生缺陷误区。很多家庭认为只有高龄有遗传病史才会担心出生缺陷，临床上不少身体健康没有家族遗传史的普通家庭同样会面临相关的风险。胎儿关键发育在备孕阶段就已经开始，预防不能只靠孕期产检。
2: 据了解，出生缺陷防控呢是优生优育的关键环节，贯穿备孕、孕期、新生儿出生全周期。那么其中，孕前预防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能够从源头上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母婴健康。
3: 做好孕前检查，科学补充叶酸，孕期遵从医嘱完成规范产前筛查诊断，产后落实新生儿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产检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备孕才是源头预防。大家要落实三级预防，从源头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轮的降温趋势还将持续。
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分别是9月15日周二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18到30度。9月16日周三多云，东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17日周四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级19到25度。9月18日周五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20到27度。9月19日周六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21到28度。9月20日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到28度。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6、5523370和5523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4: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5: 味道不错，老婆。
6: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4: 啊，满足，真满足！
7: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4: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8: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9: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张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曹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儿经过，他就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请帮助处理。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也解决了。
1: 现在已经解决了。
2: 对对对。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对，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拿来，挺好的。
1: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好，感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非常感谢，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教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现在孩子小学开学了还没有发。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 是。
3: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您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3: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9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这下学期都就开始了。
1: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3: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3: 中心校是哪里呢？
1: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3: 对。
1: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3: 那就是张村中学。
1: 应该是。
3: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中学。
1: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3: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3: 哦，那好吧，谢谢。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梁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在往后推，请帮助处理。那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 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4: 村里没有联系。
1: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4: 我没有问。
1: 没有去问。
4: 对。
1: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4: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1: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4: 他一直没种。
1: 一直没种。
4: 对，一直没种都跑完。
1: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4: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4: 不是这个转吗？
1: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4: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菜子了。
1: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4: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4: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1: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来关注一位，苗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啊，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儿，镇村都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人通知过自己，为何现在不给自己办呢？请帮助调查处理。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你们村里呢？
5: 也没有。
1: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5: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1: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 嗯，
5: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我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 嗯，
5: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有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就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 嗯，
5: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5: 在住着啊。
1: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5: 啊、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 哦，
5: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1: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5: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5: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5: 对。
1: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5: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都不是找人办了吗？找人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1: 嗯，
5: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 哦，
5: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通知到位，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5: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 农业农村部门。
5: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 嗯，
5: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 嗯，
5: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
1: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6: 没人搭理，
1: 嗯，
6: 哎呀，感觉都没人问。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6: 行，好，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市新耀燃气公司反映的问题。张先生是御花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小区之前改了燃气管道，当时没有在家，导致现在家中用不了燃气，请问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新耀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那已经刚挂好了。
1: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7: 啊，对对对对。
1: 啊，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7: 他就是他改的，不是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不安安慰他都改到室外了。
1: 嗯。
7: 他改的时候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一段时间没人。他都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介入室内，他总有给我开，总有都有给我现在按照室内的管了。
1: 哦，那现在是按到室内了是吧？
7: 对对对对，他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他就不用了。哦，
1: 行，
7: 对了，重新对他重新他让转个洞，然后那个管子进去就关了。
1: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7: 现在正常了，有这进去油气都关了。
1: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7: 满意，满意，还可以。
1: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7: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同样向市新耀燃气公司咨询的问题。他说充值的时候充错卡，请燃气公司帮忙解决。那这位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新耀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全解决了。
1: 啊，全解决了。他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8: 上门道歉，然后把该归入回复了。
1: 哦，也确实是他们充错了，
8: 对，也推销了。
1: 现在是退掉了还是说又充到您账户上了？
8: 充到我账户了。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次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8: 满意。
1: 啊，行，好，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8: 好，感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9: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这是我的电话，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主持人，我想这个谈恋爱，想申请一个盲杖给一个铁模警令给可以。
0: 哦，您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铁模警令啊？
1: 有，以前我听俺这个同事都是说他申请的谈恋爱法里有这个铁模警令，都智能音响。
0: 嗯嗯嗯。行，您现在是在哪里呀？是在家吗？您要是在家的话，在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就可以申请了。
1: 我现在是在家来，我给俺镇里申请是这镇里每一张，他没给我往上报，没不正式。
0: 一般情况下，他得集中采购过之后。然后再不是说像比如说像您今年申请了，然后就能立马拿到，它是有一个采购时间的。而且像我刚才问您，就是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天猫精灵这个智能音箱，就是他有的可能他这个乡镇就没有配发，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导航盲杖一样，他在这个咱们这个农村这个地区能不能适用还是一回事儿，好吧？
1: 我就咱平常用的那个盲杖，老的都跟天线一样，老
0: 的
1: 一点一点
0: 那
1: 样的盲
0: 杖是吧？
1: 对。
0: 哎，普通盲杖行，那这样。
1: 普通盲杖。
0: 哎，行，您在哪个县区？
1: 我在亳州市石油的镇高银区马寨县城。
0: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就帮您向社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让他们跟您联系。这个按照这个程序呢，还得是由您先向乡镇残联进行申请，他们备案过之后，就是有相应的这个辅助器具了，到时候会发到您的手中，好吧？
1: 好嘞，我来问一下主持人，请问这个民政局，市民政局什么时候上线？
0: 市民政局这个我要帮您看一下，市民政局是有没有上过线啊？我印象当中是，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您现在也可以在线上。
1: 我以前给您向您打过电话，我要想申请办个这个办失能补助。以前您这个我说过，一直上面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说。
0: 您这个应该也得到这个乡镇上，您刚才说属于十九里镇是吧？应该也得由这个十九里镇来跟您这个审批吧。你有通过这个村里或者社区去申请吗？
1: 我敢是这个市民政局是十九里民政办说过，民政局十里办的补这正事。
0: 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我这不是全失能吗？不是，我不是全盲吗？全盲看不到一点是一残疾。他说的我不符合，他说的你要胳膊腿不能工作，你管办什么？我那胳膊腿不能工作，那不就全失能了，对不对？胳膊腿不能工作，那不全失能，啥都不能动了吗？我申请是，我的全盲是半失能。
0: 失能护理补贴呢是，确实是这个发给照顾您的人，就是比如说啊，您确实一点劳动能力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日常照料都得由别人替您完成，那这个您是申请这个全失能护理补贴。如果说比如说您现在是盲人，但是呢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去到哪去啊，或者说去拿个东西啊，您自己还能过去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评判为全失能的，这个希望您能理解。
1: 对，我申请是我要求是办个半失能啊，半失能用，我这动不动得叫人给我帮着我去整身，我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呀。
0: 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这
1: 个
0: 是哎，这位先生，这个是有标准的，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您到底是哪儿得需要人帮助，它是有标准的，不是说我干嘛得需要人帮助或者说我确实这样得让人去帮我。它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哈，就做饭这个事儿，咱打个比方哈，不是说真的是做饭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能做，但是我不去做，我非得让人。

0: 来帮我做，那这个他的有一个评判标准，了解吧？
1: 我做饭我也
0: 不
1: 会做饭、
0: 哎、我说对，我说的就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是以是非得是做饭这件事儿，好吧？
1: 啊
0: 啊，可以，还可以是吃饭，比如说我自己能吃，但是我非得让别人喂我吃，我就说我没有这个吃饭的能力，我得别人来照顾我，喂我吃饭，那这个他得有评判标准呀，对吧？是吧？
1: 嗯，因为我看俺的好多这个朋友跟我一样的是五保，还是一三级，他们都有这个半身能补助，都是一个月374给的，全身能是
0: 300多，哎，300多是半身能，
1: 对
0: 对，啊，300多是半身能，行，那这样，因为都有评判标准，
1: 帮我反正上边反映一下，反正
0: 可以啊，可以帮您进行转办。但是这个呢，也跟您说了，有评判标准。如果说您不符合标准，那肯定您是评不了的，好吧？
1: 嗯，好嘞。
0: 哎，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来关注有网友留言说，我住的养生家园西区楼梯里面装上了梯控，回家不便。找谁能解决问题？您这样，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详细的信息，到时候我们帮您向物业主管部门来进行个转办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欣欣说，我能反映个情况吗？可以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可以进行留言，或者说想要更详细的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这样的话了解的信息更全面，我们也好帮您直接的向办理单位进行转办。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来关注欣欣说，你富裕十八里小槐柴洼，你属于十八里小槐柴洼有一家村霸。把房子盖到了路上，一直没解决。现在房子是已经建好了吗？还是说现在正在建设当中？还是说还没开始建？您这样，您拨打栏目热线，详细说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当地政府进行转办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刚才也已经说了，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咨询，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具体怎么享受呢？来关注一下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哈。依据财政

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6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稳定延续。核心呢是有两点，一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是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 征收，预缴项目同步减按 1% 预缴，政策灵活度提升，未达到起征点的可单户单笔放弃免税开专票，不影响其他业务免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均适用，电子税务局申报自动减免，无需额外备案。欣欣还在收听节目吗？您如果说想要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的。还有咨询的是增值税扣税凭证还有认证抵扣期限吗？超期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税务部门的答复。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最新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以取消认证确认和稽核比对还有申报抵扣期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经过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规定条件的，仍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规定继续扣进项税额，纳税人取得后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抵扣，无360天期限限制，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情形，即使在电子发票平台确认就可以了。

0: 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导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呢会帮您进行记录和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

0: 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好，
3: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4: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5: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6: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5: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7: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诡计，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23集。
15: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我们？
16: 因为我没有证据啊。虽然我相信阿木他不会说谎，可是你们已经猜到了阿木可能是真凶，如果贸然说出来，就连阿木都会有危险吧。
15: 唉，面对你这样痴情并且冷静的人，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17: 因为黛西和高桥的被捕，加上汽车公司那边终于解读出了汽车行车记录仪的数据，证实了秦毅的供述，他和林木最终被无罪释放。原本大家都以为这对为了爱而牺牲、为了爱而守护、已经错失了整整18年时光的爱人会就此放下芭蕾去过自己的二人世界，没想到他们却整合了奥杰塔芭蕾舞团和奥吉利亚芭蕾舞团，并且保留了奥杰塔的名称，两个人共同担任舞团指导。果然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对于一个舞者来说，舞蹈就是他们的生命，无论到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的。在芭蕾界这可是一件大事，然而在两个舞团内部却并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依然像往常一样练习筹备演出。
18: 林木送票的时候说，这次上演的可是全新排练的天鹅湖，让我们一定要去呢。
15: 哎，真是不想去呀。
18: 还是去吧，有三张票，那张是留给程耀的吧，刚好去给那家伙物色一个女朋友怎么样？你不是说过他对林木非常感兴趣吗？
15: 哼，玉妞，你可真会找理由。
17: 于是就在这个完全不靠谱的理由下，三个人一起来观看了这场芭蕾。诚如林木所说，这一次的天鹅湖依然是颠覆了传统的演出，正是他在自己的告别演出上上演的那一场。那一场天鹅湖虽然在业内招致了很多专家的批评，认为是对经典的亵渎，但是观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才是经典。现场的观众有很多就是上次的观众，这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叶科不禁有些感叹，非主流什么的流行起来也并不是毫无原因的，那些大浪淘沙后留下来的非主流到最后都会成为经典。 孙佳宇推推叶柯，示意他看着程耀。他好奇地转过头，看到程耀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扮演黑天鹅奥吉利亚的舞者。他看上去年龄不大，但是表演却非常成熟，而且和林木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叶柯记得他曾是奥吉利亚扮演黑天鹅的人。
18: 看来我们好像不需要操心了，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有目标了。
15: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个演员看起来也就是20岁左右的样子，搞不好还能跳个至少15年。按林木的标准，这15年里是不会允许他结婚什么的，也就是说这小子还得再等个15年，那个时候
5: 旋转的时候用力的角度和力量有些问题，导致这个动作上依然有些瑕疵，虽然不太明显，但是还是不够完美，身体还有些轻微的摇晃。
15: 啊？什么？
5: 发力的角度和力度都有问题，如果能在发力的时候将力的角度调整10度左右，对了，力度还要再加大一些。不行，这需要计算机来计算，如果能在训练中采用模拟技术将所有动作进行数据化的话，我有把握在1个月之内让他成为首席舞者，绝对不会输给铃木的首席舞者。
15: 程耀，你这家伙，这艺术可不是一堆冰冷的数字。
17: 叶柯和孙佳宇哭笑不得。本剧精彩回顾。
19: 哎呀，我不太赞成他们接触这类食物，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状态。莫杰已经不再跳舞了，但是这个习惯应该还保留了下来。
15: 哦，是因为喝那种东西会让人过于兴奋吗？
19: 哎，可以这样说。我觉得舞者一定要随时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过于兴奋和过于冷静都不合适。
20: 你们是？
15: 你好，请问是黛西吗？
20: 我是，不过你们是谁？
15: 我们是警察，这是我的证件，有些事情需要问问你。
20: 请稍等，请进。
15: 打扰了。
20: 请稍等，我换身衣服。
15: 请便。
5: 成龙班长，这些年给大家添麻烦了。
21: 希望你能记住在这里的每一天，他会提醒你在以后的人生中不要随意的做出任何决定，更不要再走错了路。我不希望再在这个地方见到你，祝福你能够早日重返舞台。
5: 我会的。
21: 那么再说一遍那句话吧，我希望是出自你的内心的。
5: 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21: 这么说，这个人果然就是凶手吗？不过你这样说，我也想起了那个案子，当年我也是经办人之一，不过我赶到现场的时候，你爸就已经抓住那个人了，让我白跑了一趟。不过因为那个案子，那个老家伙还得了一个三等功，要是我先赶到的话，可就轮不到他了。
15: 不过现在还不确定就是凶杀。
18: 再等我一下，还有一份报告需要我签字。
15: 不用着急，今天你自己回家吧，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人

0: 亿多了，简直是毫无瑕疵，是32个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连续32个单足立地的转体动作，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是用脚尖作为支点的吧？那一定很不舒服，想想就会觉得很疼。
1: 多谢叶警官的夸奖，不过这个你认为美丽的动作可是有一个充满杀气的名字，叫挥鞭转，是由意大利芭蕾舞演员皮瑞纳·莱格纳尼在1892年独创的，在圣彼得堡演出中出现。舞者必须以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坚韧的耐力和完美的技巧去完成，显示出了黑天鹅和白天鹅完全不同的心灵世界。这个绝技可是衡量芭蕾舞演员和舞团实力的试金石呢。
0: 我想知道当年那件事。
1: 那件事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0: 你真的相信秦毅刺伤了莫杰吗？
1: 叶警官，你的意思是？
0: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对那件事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吧。
1: 确实，即便是亲眼看到了那一幕，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小毅会做出那种事儿。
0: 是因为他平时的性格吗？当时的调查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说他性格温和，甚至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
1: 有这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啊。
1: 你们应该也知道吧，发生刺伤莫杰这件事是在我们被柳介老师警告之后的2个月左右。
0: 这也是很困扰我们的地方。秦毅当年的供述称，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打算杀人了，不过为了让计划更周密一些，所以才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1: 我不相信。事实上，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对柳介老师进行了解释，抄袭这种事儿绝对不可能在我和小毅的身上发生，倒是在莫杰的身上存在这种可能。
0: 哦，为什么这样说？
1: 这个
0: 不方便吗？可是如果和这个案子有关的话。
1: 不，完全没有关系的。当时我们和柳介老师说了这件事儿，柳介老师也做了调查，对于我们的警告也就撤销了。后来舞团打算开除莫杰，就在这个决定准备公布的前一天，在排练的时候，小毅却做出了这种事儿。
0: 事情发生的时候一点预兆都没有吗？
1: 那天排练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大概是莫杰也猜到我们对柳介老师说了什么，所以排练的时候就很不配合了，总是干扰小毅的练习。我想这大概也是小毅做出那种事情的原因吧。
2: 客人是第一次来吗？那可是真不巧，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
3: 不不不，只是来喝一杯。
2: 喝不惯吗？对不起，还以为客人很喜欢这种酒。
3: 不，非常非常刺激。
2: 哦，
3: 对了，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2: 这个嘛，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酒吧，你要问的事情我可能未必知道。哦，
3: 是这样，我听说奥杰塔芭蕾舞团的人经常到你这里来喝一杯，是吗？
2: 的确，想要和那些女孩子交往吗？但是不太现实，听说他们那里的女孩子眼光都很高，还没听说过有谁和他们能交往呢。而且吧，他们也并不是常来，偶尔来一次也是坐一会儿就走。
3: 不不不，你误会了，是想向你打听一个男人。
2: 男人？
3: 对，是一个叫高桥的男人，就是他，照片上的这个人
2: 啊。
3: 听说每天都会到你这里来喝一杯吧？
2: 你说他呀？没错，每天都来，而且啊，不喝到后半夜是不会离开的。
3: 4天前呢，也是这样吗？
4: 当然，而且因为忘了第二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排练，结果喝得烂醉，就在老板的卧室啊凑合了一夜。
0: 对了，秦毅和林木之间的关系。
4: 哦，那两个人吗？哎，我可不敢乱说。
0: 是因为同事之间不能发生那种关系吗？
4: 不是，因为太麻烦了。柳介的规矩，舞蹈演员之间要是发生了那种事情，光是结婚生孩子就要耽误很多时间。但是每个舞者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就应该为了芭蕾舍弃一切，就连他自己也是一辈子没有结婚，连交往的对象都没有过。 希望叶警官您能理解。
3: 当然。
4: 不过，哎，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3: 好，什么事？
4: 跟你说过，秦毅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吧？可是林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脾气那么暴躁，却又那么优秀的舞者。
3: 这并不矛盾吧？优秀的人总有些怪癖，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4: 不，芭蕾是不同的，要全身心投入到芭蕾之中，只有像秦毅那样才行。与世无争，情绪啊始终能保持平和。可是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林木啊就是个奇迹，他的天赋无人能比，至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有这样天赋的人。但是他的脾气也暴躁得要命，排练中要是别人有一点失误，他都会大发雷霆，但是一旦走上舞台，他又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简直完全和角色重合在了一起。无论他演谁，那些角色都好像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一样。当时警察来找我，问秦毅杀人是不是可能因为和莫杰之间的矛盾有关。当时呀，我就在想，这可不太像是秦毅的做法，要是林木的话，倒是完全有可能。哦，真抱歉，喝得太多了。今天呀，咱们就到这儿吧。
3: 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当时发生那件事的时候，还有哪些人在场呢？
4: 哪些人在场呢？哦，听说当天是小剧场的排练，在场除了莫杰、秦毅、林木之外，就是黛西跟另外一个指导。哦，不过那个指导现在已经不在了。
3: 不在了？
4: 对，大概因为亲眼目睹了那件事情，所以就辞职了。哦，那个柳介应该跟你说过，芭蕾除了一流的演员，其实赚不了很多钱，勉强够糊口而已。那个指导跑去开出租了，后来出了车祸，真是不幸，当初要是坚持一下就好了。现在呀，柳介可是很重视一流舞者和我们这些指导的待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度，从源头杜绝违规检查行为，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检查结果各部门互相复用，大幅压缩检查的频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细化落实21个执法领域，381项轻微违法免罚事项，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轻罚案件2.5万件，免罚案件0.83万件。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亳州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35个团体、74名个人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深挖传统药膳的精髓，将道地中药材和现代烹饪技巧巧妙融合，一道道佳肴兼顾营养养生、颜值与口味，既有流传已久的滋补古方，也有贴合当代人健康需求的创新菜品，把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变成餐桌上看得见、尝得到的美味。本周三9月16号，亳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住院病房将整体搬迁至亳州肿瘤医院，也就是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科室更名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搬迁之后呢，亳州市人民医院主院继续保留胃肠外科门诊，像日常的复诊、病情的咨询、术前评估均可以正常挂号就诊。肿瘤医院院区开设肿瘤外科门诊及住院病房，住院治疗、手术、肿瘤多学科会诊均在肿瘤医院院区开展。9月12号，辉 BI 第15轮战火再燃，亳州队主场不散。温馨提醒市民朋友，白露节气过后呢，我市的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天气多变，气温起伏较大，17号到18号将会迎来冷空气过程，并伴随降温与弱降水，市民朋友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7%，环比由上月下调0.1%转为上涨0.5%。其中，鲜菜价格环比上涨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了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了2成多。根据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等要求，在各地申报推荐和省相关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经省政府同意，认定64个村落为新一批安徽省传统村落。目前安徽传统村落已经超过800个，其中国家级的469个居全国前列。全省一大批传统村落建成数字博物馆单馆，并且在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运行，向社会呈现传统村落的各项非遗资源。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至12月底全部结束，为期4个月。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备量居世界第一位。 15期间，我国新能储备仍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3: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4: 解出来了没有？
5: 嗯，真相只有一个。
6: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一集。
3: 9月20日7:50，差不多已近深秋，连续多日的低温让树叶都泛上了黄边。气象专家言之凿凿地认定，一股寒潮马上就要袭击 S 市，预计最低气温将达到历史同期最低点。人们匆忙收起了夏装，找出了春秋的衣服。但就在几天前，蛰伏多日的秋老虎却突然发难，让天气异常的燥热。然而气象专家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论断，就似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天气的酷热一样。于是一幕怪异的景象就这样出现了。穿着黑丝短裙的时尚女孩和舞得严严实实的中年大妈迎面而来，互相瞪视一眼，嘴唇翕动。
4: 现在还有人裹这么严实啊？
5: 现在的女生啊，真是不检点，
4: 神经病，土死，
5: 长得就是一脸狐狸精的相。
3: 究竟谁是傻瓜，则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了。至少傅立此刻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以后谁再信这种闭着眼睛也能蒙对一半的专家的话，他出门就被车撞死。于是就在今天早上，还是发出了寒潮预警的那个专家再一次发声，表示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年，同期温度会较往年偏高不少。
6: 气象分析这种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它要综合很多方面的数据，观测数据、历史数据，甚至还有这个卫星云图等等等等来推断。但是往往一个节点的数据发生变动，整个结论啊就会截然相反。历史上不是有气象专家利用计算机分析的时候，只是省略了小数点后面的一个小数，就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吗？所以啊，我得出两种结论也是完全可能的。
3: 电视上，气象专家脸不红心不跳地为自己辩白着。但傅立不会知道这些，因为今天一早没等那个气象专家出来聒噪，他就已经出门了。坐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他，赌气似的扯了扯领子，呼吸顺畅了一点。这辆老旧的货车没有空调，在这样的天气里躲在这样的车里，简直是一种酷刑。然而傅立却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甚至连开窗透气这种事他都得强忍着不去做。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已经待了20分钟，再过10分钟这段难熬的经历就要结束了。这10分钟对于此刻的他来说却比10年还要漫长。要不是拿了定金，他才不会在这样的环境里待这么久。讲真，除了对自己的老妈和一些特殊的事情，傅立可不认为自己是个有耐心的人。8点整，不远处的小区门口，一个老人缓缓地走了出来。老人大概70多岁，一头银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身形佝偻，却在这样的天气里还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脚步蹒跚却步履匆匆，似是对即将到来的事情有些迫不及待。尤其他的那双眼睛，眼窝虽已深陷，但却阻挡不住双眸射出的金光，坚定而又写满了渴望。他熟练地在人群中穿梭着，脚下精准地避过了满地的菜叶和垃圾，和小吃部的伙计擦身而过的时候轻轻侧身避开了伙计身上的油渍，却顺手拿走了一杯豆浆，留下一张1元的纸币。走过报刊亭

0: 停的时候，他把一枚硬币扔了过去，顺手拿起一张报纸。
1: 谢谢你啊。
2: 哎，看看报纸，打发打发时间。
1: 哦，还是这个点儿啊。
2: 哎，习惯了。
0: 卖报的老玉冲他友好的点点头，待他避过了老玉的视线后，他把手里的报纸塞进了运垃圾的三轮车。这个过程，他始终目视前方，未曾有分毫的动摇。看到这个老人，傅立下意识地压低了帽檐，即用余光观察着他。尽管他知道隔着一道车窗他并不会被注意到，但小心点儿总是好的。当老人从车边经过的时候，傅立缩了缩身子。从后视镜里看着老人的身影渐行渐远，傅立并没有急着下车。他已经观察了这个老人十天，以十个不同的角色。前一天，他是一个身背塑料袋的流浪汉，他那头快一年没打理过的过肩长发和他比普通人瘦削的身影，让他扮起这个角色来得心应手。这样做的理由当然是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然而，不管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并注意着这个老人，但就像那个人给他的材料里写的那样，每天早晨八点，老人都会离开住所，直到傍晚五点的时候才会回来。这个作息习惯不受任何天气影响。傅立不知道这个老头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他也没心思知道。
2: 看来这个独居的老头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也还是要为了生计而奔波。不过看他的样子，对生活倒是充满了乐观，只是不知道当他今晚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空荡荡的家时，哼，还能不能笑得出来。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个人给他的资料里面并没有提到这老家伙和这里的三教九流的人都这么熟，换句话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的眼线。我要做的事情啊，必须先避开这些人。好在我从来不是一个只制定一套方案的人，当然我还有一套备用方案。
0: 想到这里，傅立不由得扯起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同时闭上了眼睛，再次将整个行动的计划梳理了一遍。傅立下车买了一份早餐，然后才回到车里发动了汽车。这个行为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路过这里为了生计早起奔波的人，而不是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随后他把车开到了小区的后面，在一个路口停好车。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区，但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有些规矩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这个小区的前后两个出口就是人们用双脚丈量出来的，哪怕是一个外来者也会下意识地跟随人群，而不会随意乱走。这就是所谓的从众心理，这给社会的管理者们制造了不少麻烦的同时，也让他们更容易地管理着这个社会。傅立吁了一口气，推开车门。他穿了一件略显宽松、污迹斑斑的工作服，后背上印着同发搬家的大字，这是他昨天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借来的。这个时间刚刚好，再晚一些就赶不上今天的行动，再早一些被借的人就要采取一些行动。他的脚上是一双略显破旧的旅游鞋，这样的打扮让他看起来和一家搬家公司的装卸工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小区的保安只是随意地看了他一眼，便又将目光放到了面前的小电视上，电视里正放着一台二人转。对于傅立展露给他的讨好式的笑容，他视而不见。这种笑容他见得多了，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脸上常挂的表情。这种人只要不给他惹麻烦，他就懒得搭理。傅立舒了口气，他早就想好了应该怎样应付保安的询问，但那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人有交流，难免给人留下印象。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则是越少有人记得越好。循着记忆里的路线，傅立轻车熟路地走到了小区里一栋楼前，走进了阴暗的单元。

0: 有没有搞错？这小区也太破旧了，住在这里的人能有多少财物？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楼下那个保安是从哪里来的优越感？
1: 富丽不屑地撇了撇嘴，也许因为这里是顶楼，采光充足，让这层楼没有了下面楼层的腐败味道，压抑在富丽心头的烦躁削弱了不少。阳光从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驱散了楼道里的阴森，既没有楼外的燥热，却又让他觉得暖洋洋的，无比舒适。这时候富丽反而不那么着急了，他再次回忆了一下雇主给他的材料，门锁是最老旧的那种，用一张银行卡沿着门缝塞进去就能划开，基本不具备安保能力。这里的人不在意这个，因为他们没什么可丢的。进门后正对着的是兼做厨房的阳台，左手边是卫生间，右手边是卧室，他要找的东西就在卧室里。卧室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台电视机，以及一整面墙的书架。书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光碟，但这些都不是他的目标。目标在墙角一个老式的保险柜，保险柜里就是雇主要的东西。富丽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万能钥匙，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还是只相信手里这个老伙计。有他在手，面对再精密的锁具，只要不是指纹那一类的，他都会感到无往不利，而且轻易不会留下线索。定了定神，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敲了敲门，一边喊着，一边已经把手上的钥匙插进了锁孔。略微调整了一下，咔嗒一声打开房门，一股异样的香气扑鼻而来。
2: 哎，赵先生，您在吗？哎，我是那个同发搬家公司的，您都收拾好了吗？这东西倒是不多呀，这个是什么？呵，够沉的呀，这玩意儿我一个人可搬不动，等会儿我同事吧。
1: 说这话的时候，富丽已经走进了卧室，和资料里说的一样，这个老人是独居，他离开后家里就不会再有别人了。那个保险柜就在床边的墙角，他在保险柜前蹲了下来，仔细地打量着，那股香气愈发的浓厚。他很快判断出资料里为什么说是老式保险柜了，这是20年前市面上流行的产品，用的还是机械锁，锁的结构并不复杂。如果换了现在的指纹电子锁，富丽只能考虑连保险柜一起搬走了。但是眼前的这个锁，给他10分钟就足够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听诊器戴在耳朵上，另一头放在了柜门上，微闭着眼睛旋动了拨盘，嘴角始终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做这种事的时候，最要紧的是心平气和。师傅当年就是这么告诫他的。那时候他还是保险柜厂的学徒，眨眼已经10几年过去，厂子早就黄了。他在厂子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也用到了如今的这种地方。师傅要是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爬起来狠狠地削他一顿。富丽摇了摇头，把师傅那张严肃的脸从脑海里赶走，拉回了思绪，专心对付眼前的锁。让他意外的是，他已经旋转了几圈拨盘，却始终没能听到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声音。他慢慢地皱起了眉，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富丽忍不住有些气恼，随即一惊，暂时放弃了开锁，做了几个深呼吸，平复着情绪。这种该死的天气总是让人心浮气躁。富丽走到厨房接了一杯水，慢慢喝完，又小心地擦掉了指纹和唇纹。尽管戴着手套，留下指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小心行事是他这么多年的行事准则，毕竟他是有案底的。做完这些，他再次回到了保险柜前。
2: 哎，老先生，只有这些东西是吗？哦，就这些了是吧？好，

0: 要搬到敬老院去吗？对，那确实不太适合带太多东西。哎，您坐着您坐着，这么大年纪了，我来就行。
1: 傅立在保险柜前坐了下来，再次戴上了听诊器，面带微笑的开始旋转拨盘。手上终于传来了不一样的感觉，傅立察觉到拨盘旋转起来有些生涩，他微微皱皱眉头，放缓了动作，却听到咔嗒一声，保险柜的门慢慢的滑开了。这个结果让傅立有些意外，他还没插入钥匙，看着已经上锈的锁片，更让他有些哭笑不得。这保险柜根本就没有锁，锁芯不知道已经坏了多少年。他稍一用力，就彻底打开了保险柜。保险柜里竖着一个大约长一米半、宽厚各半米左右的红色木盒。木盒很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木盒前摆放着一个香碗，一根长香刚刚燃去了一个开头。他进屋时闻到的那股香味儿，就是从这儿散发出来的。看到这个木盒，傅立露出了一抹狐疑。这个就是雇主指明要的东西，他要把这个盒子带走，交到雇主手上，雇主就会额外再给他5万。单从表面上看，他实在看不出来这个破盒子值那么多钱。傅立撇撇嘴，却还是站起了身，在房间里搜查了一番。阳台的角落里放着一块树根，傅立看着这块树根直皱眉，他有点想不明白，住在这里的这个老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眼里，这树根根本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这个东西显然不是他的目标，可入眼的实在是没什么值钱的物件。也许那艺术家的光碟能卖点钱，但是他可没时间去摆地摊。傅立在心中骂了一句穷鬼，随手扯过床单，将木盒小心地包裹起来，背在背上。既然雇主指定要这个东西，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万一弄坏了，那5万块钱可就打水漂了。
0: 这有钱人呢，就是怪毛病多，这破玩意儿给我烧火我都不要，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值那么多钱。这老人的身份看来也有的推敲了。
2: 哎，老先生，我先把这个给您搬下去，您在这儿等会儿我同事好吧。
1: 他说着走出了房间。5分钟后，傅立已经坐在车里，木盒放在身后的座位上。他再次呼了一口气，这次是有点累的因素在里面。这个看起来不大的盒子却很沉，足有70-80斤，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不小的负担。从小区里走出来的时候，要不是有那15万的诱饵掉在他眼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上车的。傅立擦擦汗，捏着酸痛的胳膊，忍不住抱怨。接这个任务的时候，他问过雇主，但雇主说只要拿到盒子就行，至于盒子里的东西，傅立没必要知道，更不要因为好奇而打开盒子。好奇害死猫，那个总把风衣领子竖起来戴着口罩的人当时是这么说的。
0: 到底什么鬼？好奇害死猫，但是害不死人呢，说不定这里面真有啥值钱的东西，恐怕不止那点钱吧。万一要是个值钱的玩意儿，那我还要那10万块钱干什么？
1: 人心总是贪婪的，他冒出一个想法，忍不住爬到后座，慢慢地打开了木盒。9月21日7点，3个小时前，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市公安局门前就已经是一片嘈杂，一条警戒带将公安局的大门与马路隔离开来。警戒带内神色严肃的刑警们紧张地勘察着现场，不时低声议论几句。还不到7点，市公安局局长张志毅就已经站在了办公室窗前，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门前忙碌的下属们和抻长了脖子试图观察到警戒线内动态的好奇的人们。

0: 更有些好事者登上了公安局对面的制高点，借着望远镜观察警方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们不会发现什么的，最重要的东西此时早已躺在公安局的司法解剖室里了。张志毅神情肃穆，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时他是真的动怒了。看了一会儿，张志毅走到办公桌边，拨通了一个内线电话。
1: 叶科，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大概还得一个礼拜才能出院吧。
1: 还有一个礼拜？
2: 是的。
1: 好吧。
0: 张志毅叹了口气，挂断了电话。叶科不到30岁的时候就成了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是史上最年轻的刑警队长，更是张志毅的得力助手。偏偏这个时候住进了医院，让张志毅更加恼火。他正盘算着还有谁能接替叶科来侦破这个案子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张志毅愣了一下，有些犹豫。他办公室这部电话外人并不知道，也没人会闲着没事直接给他打电话，除非打来电话的这个人准没好事，但是他却不得不接。他忐忑着拿起了听筒。
1: 我是张志毅。
3: 张志毅，你搞什么搞？你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干了？让人家把死尸都扔到家门口了，你行啊你？十天之内你破不了这个案子，就趁早滚蛋。
1: 这个案子我们一定尽快解决，
3: 就按我说的办。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南，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婉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2到3级。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把普通农田变成大家稳稳增收的致富田，村里还引进了大型中药材企业落地发展，村民们日子过得特别踏实安稳。
3: 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的是成年人每天要吃多少膳食纤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4年2月至2018年3月，这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讲话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容的结录。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说的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早就明确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讲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国宪法是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8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二，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走这条路，建党90多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还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的信念呢？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我曾经引用过杨万里的一首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这是全党的政治责任，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责任。2014年6月30日，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相约亳州要博会。说到咱们亳州，最拿得出手的特色肯定就是中药材。放眼望去，遍地药田，满城药香，中国药香的名头真的名副其实。现如今咱们亳州不少乡镇都靠着中药材种植，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成了富民兴村的大产业，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今天咱们就走进谯城区18里镇小槐村，了解这个村子是怎么把普通农田变成大家稳稳增收的致富田。这里不仅引进了大型中药材企业落地发展，还有村里的专业合作社带头干，村民们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既能赚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家人，日子过得特别踏实安稳。在18里镇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连片种植的菊花长势十分旺盛，一朵朵花苞饱满紧实，静待绽放，满目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趁着天气晴好，十几名村民正在田间忙碌，忙着除草管护，打理田地。今年50多岁的田福荣就是这片药田里的老农户，熟面孔。田福荣，
6: 地租出去了，上那干点活挣点零花钱，家里没活都来干活，一天干100块钱呢。
2: 在家门口务工，省心又方便，这一切都得益于村里引进的中药材企业。为了盘活村里的闲置土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小槐村主动对接药企，招商引资，把村里零散闲置的土地统一流转，连片整合，打造出标准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基地常年用工，让村里闲置的劳动力都能就近就业，稳稳增加收入。村民杨献兰，
7: 搁这个干点活挣点零花钱，离家近方便。
2: 广西有田药业基地招工负责人王建功，
8: 我们公司在小槐村周边已经流转了2000多亩，天天向公司给公司找人，找了20-30人，好草大果浇肥。
2: 外来药企落地扎根，带动发展，本地的种植力量也不甘示弱。如今村里大大小小的种植合作社遍地开花，成为带动村民种植中药材增收致富的主力军。村民唐三妮牵头成立的种植合作社就是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标杆，主要种植白芷、桔梗两种常用中药材品种。村民唐三妮，
9: 我们这个合作社呢，主要都是经营这个白芷给桔梗，一年的总产量反正达到1000多吨鲜货左右。我们不光收，咱这小槐行政村周边其他地方也收。我们合作社目前种植有700-800亩基地，带动这个务农的有80多个人吧。
2: 在外来药企和本土合作社的双向带动下，中药材种植已然成了小槐村的核心支柱产业。全村一共10800亩土地，超半数都种上了中药材。中药材产业不仅成了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家底越来越厚。小槐村党总支书记杨飞：
10: 结合我们小槐村的中药材种植实际情况，村里边专门配套了建设了镇用工坊和冷库，并租赁给药材种植户使用。其中，镇用工坊的年租金是80000块钱。

0: 年冷库的年租金是21万块钱，仅这两项资产租赁就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29万块钱的收入。
1: 特色产业稳稳扎根，村民增收有门路，乡村发展有底气。现在的小槐村已经形成了中药材种植、田间管护、采收加工、仓储保鲜的完整产业链条，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集体经济实力也稳步提升，乡村振兴的步伐越走越稳。杨飞，
0: 下一步呢，我们小槐村将组织药农开展技术培训，加强中药材种植，提升药材品质，进一步拓展中药材的种植品类与面积，把产业做大做强，同时依托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更多就近务工的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4: 善丹丹，善，我姓善。
5: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4: 啊？什么快递丢了？
5: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4: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5: 订单号是675878，
4: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5: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4: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5: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4: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5: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4: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5: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4: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5: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4: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5: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4: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6: 十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7: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6: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7: 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4: 不能给。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善小而为公。
8: 吃一点，拿一点，卡一点，要一点，哎，早晚毁在这一点。
9: 清一生，廉一生，情一生，善一生，幸福伴随你一生。
10: 你连我连，民心相连。
3: 入 秋后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接踵而至，群众组团出游、学校组织秋游等出行活动大幅增多，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道路通行压力显著加大，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车行路上，驾驶员要始终牢记安全使命，无论是对社会、对企业，还是对家庭、对个人，都要牢牢地把握住安全的主动权。
1: 一、遵规守法为先，驾驶员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做到路堵心不堵，保障安全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当遇有道路拥堵、车辆加塞等情况，驾驶员一定要按照顺序依次通过，严禁强行穿插。通过斑马线、路口、转弯等事故高发区域，一定要严格执行减速、停车、让行的准则，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慢速通行。遇路面不平或颠簸时，要降低车速，尽可能避免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遇道路施工或路况不明，必须注意观察，严禁超速、强行超车、强行变更车道、争抢信号灯等违章行为。行车时要认真观察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动态，提防机动车突然停车、非机动车截头猛拐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确保有足够的横向安全车距、纵向安全车距，做到提前慢、提前采取有效措施。
3: 二、心态阳光为优。作为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技术固然重要，但驾驶心态更为重要。针对路怒症的预防，有以下几点建议。当你遇到他车挑衅超车时，千万要记住，那并非针对你，也许是那位驾驶人固有的习惯。当被其他车辆别停时，尽量不要下车与其理论，更不可动手，必要时向警方求助。为了赶时间，个别驾驶员喜欢用狂按喇叭、频繁变光、辱骂殴打、怒目司机等方式宣泄心情，这是极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如果驾驶员自我感觉将要出现急躁心态，甚至想发怒时，要学会自我调节，默默地提醒自己，安全与危险、快乐与悔恨，其实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昨天上午，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桥城区大四级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入户？亳州新奥燃气公司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回答说，
11: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3: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燃气开户费需要多少钱？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回答说。
12: 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3: 有网友咨询，天然气管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室外？张平军回答说。
12: 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
9: 健康小贴士：
1: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吃25到30克膳食纤维，最好都从日常天然食物里摄取。像粗粮、豆子、蔬菜、水果、薯类还有坚果都是补充膳食纤维的好东西。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 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供电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市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蜀梨》。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进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党中央已经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联系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联系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些年抓作风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吃透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4: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坚持常态化党性淬炼，深化运用武学联动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动真碰硬，扎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成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标四个过硬重要要求，以重点问题突破带动工作整体提升，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群辅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候，要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统筹抓好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全府集中整治，为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贵阳县纪委监委选准工作切口，对全县乡镇2016年以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纠治，紧盯资金申报、面积核实、审核公示、打卡发放全流程，深挖违规违纪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依托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采取台账比对加档案查阅加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农业、财政部门工作人员逐村核查历年补贴清册、土地确权档案、补贴发放流水等资料，通过跨年度数据比对筛查异常信息，同时随机入户走访农户，核对补贴申报面积、实际发放金额，精准排查资金发放乱象。针对排查发现的耕地面积动态核查流于形式、村级审核履职不严、补贴台账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建立问题台账，细化问题详情、涉及人员、违规金额及发生年限，形成完整核查卷宗，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将问题线索清单及佐证材料统一移交所在乡镇，明确核查标准、处置要求和办结时限，要求分类甄别工作疏漏、履职不力、违纪违规等不同情形，从严从实核查处置，严肃整治惠农资金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督促违规资金清退到位。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结合监督检查、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发现的问题，督促农业、财政职能部门补齐监管短板，健全补贴申报、动态核查、公开公示长效机制。
5: 利辛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李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亳州市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作人员黄润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5: 公宜修原是战国初期鲁国的博士，负责掌管官府图书，博通古今，后来因才学和门第不凡，被鲁穆公任命为国相。有一次来访的宾客向公宜修赠鱼，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礼物却被他拒之门外。客人十分不解，听说您很爱吃鱼，现在我送鱼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宜修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您的馈赠。 如今我身为国相，自己买得起鱼，如果因为收了您的鱼而被免职，今后还有谁会给我送鱼？所以我不能接受。龚宜修的故事还不止于此，家中所种葵菜味道鲜美，他品尝之后却命令将园中剩余的葵菜全部拔掉丢弃。家中所织布匹质量上佳，他却将妻子赶出家门，并将织机焚毁。表面上看，从不受鱼到拔葵翻机，龚宜修的为人处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近人情。那么一位博通古今、贵为国相、一言一行都受到举国关注的政治家，为什么要在十分重视人情的传统社会着意塑造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形象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而着眼点又有不同。龚宜修身为国相，大概不会因为收了点鱼而被免职，身为贵族，就算被罢免官职，恐怕也不会沦落到买不起鱼的地步。所以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更像是托辞。不受鱼的考量着眼点在防微杜渐。
4: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哦。
1: 嗯，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样开放，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5: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4: 全区2026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动员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桥城区坚持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完美红色物业建设，目前全区107个封闭式小区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以下是详细内容。
4: 9月14号下午，全区2026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动员会议召开，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梁超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报全区秸秆禁烧、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开展情况，解读重点时段秸秆禁烧工作举措，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秋季静稳逆温天气增多，大气扩散条件总体偏差，秸秆禁烧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以更高站位算清生态账、民生账，在思想上绷紧弦，在行动上拉满弓，坚决打赢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攻坚战。会议强调，要织密防控网络，全面落实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和党员带头包保机制，确保地有人管、岗有人守，管控无死角。要抓实重点管控，紧盯道路沿线、城乡结合部、镇村周边、林地边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巡查，做到有烟必查、有火必禁、有灰必追。要紧抓收种衔接，统筹调度收割机、灭查机、播种机等机械，确保收割、灭查、播种无缝对接，坚持粮精共进，大力推广朝天椒等特色种植，实现稳粮增收与秸秆禁烧双向奔赴。要深化综合利用，扎实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同步做好五边区。

0: 与清理，从源头消除焚烧隐患。要强化应急处置，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一镇一委一站作用，遇有火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桥城区领导张明、孙浩参加会议。
1: 9月14号上午，桥城区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班，区委副书记、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梁超参加开班式并讲话，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峰主持开班式。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提供了重要遵循。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工作中实干争先，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厚植为民情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忧患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全区社会大局稳定。要精准为基层松绑减负，切实把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严守廉洁自律准则，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严格规范自身言行，以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践行初心使命。第58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59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42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全体学员参加开班式。
0: 桥城区坚持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完美红色物业建设，持续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目前全区107个封闭式小区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走进汤林街道林金渡社区新华北路六区，路面整洁，车辆摆放整齐。居民刘淑玲告诉记者，小区在没有物业管理之前问题很多，住这里心情也不好。刘淑玲：
2: 下水道一到下雨天就堵，污水满地，垃圾之后不及时清运，大家都愁得慌。
0: 林金渡社区地处郭河北岸，辖区新华北路片区等15个小区均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覆盖1000多户居民。小区管网老化，环境脏乱，长期缺少专业管护，各类民生难题突出，居民反映强烈。社区多方调研，决定自主创办社区红色物业服务企业，推行社区代管模式，物业设立党支部，由社区书记担任法人，构建党建加领长制加物业管理治理体系。如今走进小区，道路干净整洁，车辆有序停放，垃圾分类设施规范摆放，文明宣传墙绘随处可见，整个小区变得整洁有序。刘淑玲：
2: 现在社区给我们办了物业，有人打扫卫生，下水道坏了打电话很快就来修，住着舒心多了。
0: 接下来林金渡社区将持续深化红色物业品牌打造，以党建赋能小区物业服务，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末梢，用心解决群众居住相关的烦心事。涛林街道林金渡社区党委书记朱海兵：
3: 完善社区党委加物业加业主代表三方联席会议机制，延伸爱老助老、少年关爱等暖心服务，推动问题在小区解决，服务在小区升温，用心办好民生为实事，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桥城区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完美红色物业建设，全区107个封闭式小区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城区35个社区均成立党组织领导下的红色物业服务实体，专门对老旧无物业小区兜底管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相关规定，我市将于2026年9月18号上午9时18分至9时31分在市主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 空袭警报，解除警报。

0: 报三个阶段依次鸣响，全程共计13分钟。本次警报示鸣属正常演练活动，不对应突发险情。示鸣期间，广大市民无需恐慌，不必疏散避险，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工作学习，自觉辨听、熟悉各类防空警报信号，进一步提升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国防安全意识。
1: 以上就是本期乔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张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曹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儿经过，他就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请帮助处理。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也解决了。
1: 现在已经解决了。
2: 对对对。
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哎，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哪位，挺好的。
1: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好，感谢您们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非常感谢啊，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教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现在孩子小学开学了还没有发。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 是，
3: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您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3: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九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这下学期都开始了。
1: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3: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3: 中心校是哪里呢？
1: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3: 对。
1: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3: 那就是张村中学。
1: 应该是。
3: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中学。
1: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3: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3: 哦，那好吧，谢谢。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出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梁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在往后推，请帮助处理。那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 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4: 村里没有联系。
1: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4: 我没有问。
1: 没有去问。
4: 对。
1: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4: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1: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4: 他一直没种。
1: 一直没种。
4: 对，一直没种都跑完。
1: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4: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4: 不是这个转吗？
1: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4: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菜了。
1: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4: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4: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1: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来关注一位，苗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啊，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儿，镇村都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人通知过自己，为何现在不给自己办呢？请帮助调查处理。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你们村里呢？
5: 也没有。
1: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5: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不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1: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 嗯。
5: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脖子这边都带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 嗯，
5: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有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我是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 嗯，
5: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5: 在住着啊。
1: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5: 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 哦，
5: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1: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5: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5: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5: 对。
1: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5: 现在他说缺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都不是早年办了吗？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1: 嗯，
5: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 哦，
5: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5: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 农业农村部门。
5: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 嗯，
5: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 嗯，
5: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
1: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6: 没人搭理，感觉都没人问。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6: 行，好，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这是我的电话，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7: 主持人，我想这个残联想申请一个盲杖给一个铁模警令给可以。
0: 哦，您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铁模警令啊？
7: 有，以前我听俺这个同事都是说他申请的残联的法里有这个铁模警令，都智能音响。
0: 嗯嗯嗯。嗯，行，您现在是在哪里呀？是在家吗？您要是在家的话，在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就可以申请了。
7: 我现在是在家来，我给俺镇里申请，我申请是这镇里每一张，他没给我往上报，没不正式。
0: 一般情况下，他得集中采购，集中采购过之后。然后再不是说像比如说像您今年申请了，然后就能立马拿到，它是有一个采购时间的。而且像您像我刚才问您，就是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天猫精灵这个智能音箱，就是他有的可能啊，可能他这个乡镇就没有配发，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导航盲杖一样，他在这个咱们这个农村这个地区能不能适用还是一回事儿，好吧？
7: 我就咱平常用的那个盲杖，一老的都跟天线一样，老
0: 普通
7: 的
0: 那种
7: 盲
0: 杖是吧？
7: 对对。
0: 哎，普通盲杖行，那这样。
7: 普通盲杖。
0: 哎，行，您在哪个县区？
7: 我在亳州市石油的镇高银区马寨县城。
0: 行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就帮您向社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让他们给您联系。这个按照这个程序呢，还得是由您先向乡镇残联进行申请，他们备案过之后，就是有相应的这个辅助器具了，到时候会发到您的手中，好吧？
7: 好嘞，我来问一下主持人，请问这个民政局，市民政局什么时候上线？
0: 市民政局这个我要帮您看一下，市民政局是有没有上过线啊？我印象当中是，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您现在也可以在线上。
7: 我以前给您向您打过电话，我要想申请办个这个办失能补助。以前您这个我说过，一直上面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说。
0: 您这个应该也得到这个乡镇上，您刚才说属于十九里镇是吧？应该也得由这个十九里镇来跟您这个审批吧。您有通过这个村里或者社区去申请吗？
7: 我敢是这都跟市民政局十九里民政办说过，民政局十里办他不这正事。
0: 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7: 他我这不是全失能吗？不是，我不是全盲吗？全盲看不到一点是一残疾。他说的我不符合，他说的你要胳膊腿不能工作，你管办失能。我那胳膊腿不能工作，那不就全失能了，对不对？胳膊腿不能工作，那不全失能，啥都不能动了吗？我申请是，我的全盲是半失能。
0: 失能护理补贴呢是确实是这个发给照顾您的人，就是比如说啊，您确实一点劳动能力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日常照料都得由别人替您完成，那这个您是申请这个全失能护理补贴。如果说比如说您现在是盲人，但是呢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去到哪儿去啊，或者说去拿个东西啊，您自己还能过去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评判为全失能的，这个希望您能理解。
7: 对，我申请是我要求是办个半失能啊，半失能用我这动不都得叫人给我帮着我去整人，我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呀。
0: 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这
7: 个
0: 是这位先生，这个是有标准的，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您到底是哪儿 得需要人帮助，他是有标准的，不是说哎我啊干嘛干嘛得需要人帮助啊，或者说我确实啊这样得让人去帮我。他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哈，就做饭这个事儿，咱打个比方哈，不是说真的是做饭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能做但是我不去做，我非得让人来帮我做，那这个他的有一个评判标准，了解吧？
7: 我做饭我也不会做饭、
0: 哎、我说的就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是以是非得是做饭这件事儿，好吧？还可以是吃饭，比如说我自己能吃但是我非得让别人喂我吃，我就说我没有这个吃饭的能力，我得别人来照顾我喂我吃饭，那这个他得有评判标准呀，对吧？是吧？
7: 嗯，因为我可看俺的好多这个朋友跟我一样的是五保，还是一三级，他们都有这个半失能补助，都是一个月374给的，全失能是
0: 300多，哎，300多是半失能，
7: 对
0: ，300多是半失能。行，那这样，因为都有评判标准，
7: 请你帮我晚上上面反映一下，这反正
0: 可以啊，可以帮您进行转办。但是这个呢，也跟您说了，有评判标准。如果说您不符合标准，那肯定您是评不了的，好吧？
7: 嗯，好嘞。
0: 哎，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朋友，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呢会帮您进行记录和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利辛县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
2: 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汪继红以紧扣两家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
1: 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
2: 第2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我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立新台记者王学远报道。金秋时节，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董庄等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兰花、大白菜正陆续移栽下地，村集体全年蔬菜种植由此切换至下半年模式，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记者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田野铺上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4个自然庄，方便更多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陆岸楼村陆丰自然庄村民戴霞：
4: 种了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着，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这吧50-60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你看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70-80回，这不是挺好的吗？
1: 陆岸楼村立足土地资源和区别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实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规避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稳定可持续。陆岸楼村支部委员陆楠楠：
5: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1: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就试种了30亩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100亩的西兰花。董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可：
6: 在这个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做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30亩地，那效果还不错，说在去年的基础上呢，咱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80亩地。
1: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董庄、陆岸楼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100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董庄村陆有坊自然庄村民陆吉爱：
7: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薅个草呀，把它，给洗洗那个冬瓜拿个叉呀，摘个冬瓜呀，摘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嘛，下一步还得要扩大。有党委政府的给我们支持，通过我们这个村干部，我们这个乡村这一块的共同的农力，嘛那打上那边，我们还得开垦，将近还得开垦100亩。逐渐来，逐渐来。
1: 近年来，旧城镇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鼓励能人大户牵头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民转方式、调结构， 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1000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旧城镇党委副书记程明：
8: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陆岸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置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基地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农里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农里让设置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镇建设的硬支撑。
2: 本台消息，9月14号上午，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程雪涛主持会议。汪继红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汪继红强调，要准确把握亳州坐标方位，深研细谋亳州实践路径，聚焦先行工业化，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先行城镇化，以环境留人，以文旅引流，以服务赋能，以交通畅联，着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文旅康养目的地城市。要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要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标升为想法，创新手法、步伐和打法，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汪继红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食品药品及中药材质量安全，兜底基层三保底线。要锤炼提升本领，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政府其他班子成员、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高校、各县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第47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第48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4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26年全市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全体学员、市委党校校委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1: 9月14号上午，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非遗文化研究会会长宋国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展览由安徽省文史馆、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亳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体局、市文联联合主办。据了解，吴雪是亳州蒙城人，中国书协第5678届理事，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省文联第6届主席，安徽省书协第6届主席。本次展览以我们的亳州为主题，设置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四个篇章，共展出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100幅，展出时间为9月14号至9月26号。活动指出，亳州历史绵长，人文荟萃，拥有3000多年深厚历史底蕴，璀璨的先贤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城市底蕴，滋养着一代代亳州人的精神家园。本次展览创新展示理念，坚持以本土文化为核心，以城市故事为主题，通过系统化、篇章化的作品布局，全方位展现亳州历史之美、文化之美、时代之美。活动强调， 要以文艺润民心，以文脉聚合力，引导广大群众深度感知家乡深厚底蕴，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奋进力量，持续增强群众文化归属感、城市认同感和发展自豪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注入强劲精神动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活动。
3: 相约亳州要博会。
2: 本台消息，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蒋健讲话并宣布大赛开幕。蒋健表示，亳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膳技能队伍建设，坚持产业发展人才先行，用人才链赋能产业链，较早成立了亳州市药膳学校，组建了亳州药膳产业学院，实现短期技能培训加长期学历教育相衔接，技能证书与学历教育双贯通，搭建起多层次系统化的药膳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国药膳人才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样本，希望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大赛，为大家搭建一个相互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平台，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评的目的，发掘更多优秀人才，引领药膳行业规范。

0: 汉化高水平发展。副市长曹振平在致辞中表示，举办本次药膳技能大赛是培育特色技能人才、壮大康养产业队伍、擦亮药膳品牌的重要举措，希望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挖中医药药膳资源，健全药膳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壮大药膳特色技能人才队伍，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动能。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传文主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李峰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13号，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亳州举行，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蒋健参加会议并致辞。蒋健在致辞中说，要始终坚守中医药辨证施膳、整体调理的核心观念，深挖中医药经典理论，传承好传统食养技艺与文化内涵，推动药膳与数字技术融合，推出简便实用、性价比高的药膳食养方案，加强标准建设，以标准引领品质提升，以规范护航产业发展。中国中药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执行副会长刘章林表示，协会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药膳研究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药食同源、药材种植、加工、食药产品研发、生产、行业规范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膳食养文化传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副市长曹振平在致辞中表示，我市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打好药膳这张养生牌，为亳州药膳产业发展提供政策、资金、人才等全要素支持，积极打造更多亳州药膳名菜、名师、名店、名牌，促进亳州药膳产业升级、文化输出、品牌淬炼，着力构建药膳原材料供应、产品输出、人才培训、标准制定、文化挖掘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新格局，开创药膳产业发展亳州模式。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传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李峰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市政协举行2026年第三场委员线下读书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八位市政协委员紧扣主题，联系实际，围绕为民履职畅谈学习体会，提出工作建议。活动指出，本次读书活动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各位委员潜心学习，深入思考，发言见解深刻独到，意见建议很有参考价值。活动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价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积极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调查研究重实效，建言献策出精品，服务群众树品牌，自身建设提三化。要注重修身立德，着力培养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打造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政协干部队伍，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主持活动。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年来，省财政部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有关部门，持续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长效联动机制，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鼓励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省级财政持续支持实施国培计划、省培计划、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名师名校长队伍建设等工作， 全面落实集中联片特困地区乡村教育。

0: 图郭河优质生态水岸优势，持续优化夜景景观，完善配套服务，创新休闲业态，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城市夜间文旅标杆打卡地，持续释放亳州夜间经济发展活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图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立新县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
1: 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
0: 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
1: 第2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亳举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0: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8: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9: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3: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 新耗材。
1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昭辉提示，
1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8: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7: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9: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7: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9: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20: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1: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0: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2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1: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4: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What today represents...
2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3: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呢，围绕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以及理赔服务、保单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 FM88.2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观看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宏卫。周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抖音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意外险一年多少钱？好，这个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企划部主管李博。
1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这个意外险多少钱呢，其实它要分这个很多种类比如意外它包含三样。第一个呢是如果说我意外住院，第二呢是意外伤残和身故死亡，第三个呢如果是意外住院期间还有额外的一些这个津贴，应该主要是这三大类。当然根据这三大类呢，它的缴费的金额呢也不同。像一般的意外住院一年可能只要40到60元就可以保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的保额是40到60元。如果说是意外津贴呢，大概也就是在60到100元左右这样的。意外伤残呢，还有死亡，它大概一年10000的保额也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如果一般买100000，也就是才100元左右这样的。但具体呢还要根据是团体保险还是个人保险，还有各种的保障而区分。当然意外险呢整体来说也是价格比较低，保障比较高，也是非常实惠，是很大是很多这个客户他购买的第一选择。
10: 网友 P 留言说，人寿人保捆绑意外这个销售意外险，存在这种情况吗？
13: 这种情况在我们寿险应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样的。他咨询的是其他的保险业务吗？
10: 他前面咨询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货车交强险为什么要捆绑其他的这个险种？
13: 这个是属于财险的业务。我们主要是做人身的一个保险。但如果是财险的业务呢，他也可以选择不买，是可以去掉的这样的。但我只是做一个代为解答建议。
10: 好的，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4: 喂，您好。
1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是我的吗？
10: 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
14: 今天是中国人寿线上咨询吧？
10: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14: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买一个保险。今年呢就是45多岁，46岁。预算呢就是大概呢是5000块钱左右。也没有什么基础病，就想问一个看哪一个带保障性的。让相关呢就是专家给我看一下的买哪个险种比较好一点
10: 啊。哪位嘉宾来给他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李主管。
13: 好，你好，这位嘉宾能够听到声音吗？
14: 哎，你好。好，能听见。
13: 你今年是多少岁？
14: 46岁。
13: 46岁的吧。咱的这个你每年的缴费的金额是多少呢？大概是在5000以内对吧？
14: 对，主要就想买一个保含就保障性的，像里面保含有什么重疾啊、医疗呀、意外呀，类似这样的。
13: 关于您这种情况呢，我其实有一个建议。因为46岁如果买重疾的话， 可能它的缴费比较高，而且保障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建议您直接买这个百万医疗，加我们的这个住院医疗，因为这样的组合呢会比较划算。就是百万医疗呢，它可能一年46岁，也就是1000元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话保障呢，每年住院可以保达就最高，报销是基本上是400万到500万之间这样的，能够完全满足客户无论是意外住院还是因为疾病住院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补偿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这样的。但如果你要补充的话呢，也可以适当把剩下的比如3000多块钱补充一下的这个意外或者是一个重疾的一个需求。但是呢，百万医疗还有住院医疗呢，应该来说是您的这个首选。
10: 嗯，好，有需要的话可以前去办理啊。说到这个保险的理赔方面的话，有位群众哈、徐先生啊、他说呢，中国人寿保险他两人缴够了10年的大病的医疗的康宁，像脑梗啊，包括胃息肉啊，糖尿病啊，拒保了3次啊、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好，这个问题谁来解答一下？关于什么情况下然后会出现拒保的情况？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3: 好，这位观众朋友，关于您的问题呢，我首先要说明，因为我可能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客观分析的，首先重大疾病保险是不存在拒保的，因为你只要如果你符合条件，它就可以直接理赔。如果说您缴满了，它是保障终身的。像您说的这个拒绝投保是不存在的，拒绝让你缴费的可能只是住院医疗，就你可能是因为这个病住过院这样的，然后呢他我们有一个附加的住院医疗，只是那个附加险可能就不能够让你继续报销这个住院费用了，但如果您是真的符合重疾的要求，他是可以直接赔偿的。就是你这一生一般都是保终身，无论什么时候您的这个诊断证明书符合保险条款的达到理赔的一个要求，它都是可以直接赔付的上的。所以这位嘉宾朋友可能是他主险附加的住院医疗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拒赔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服务而已这样的。
10: 好，这个群众呢是在9月8号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购买的是医疗的康宁险，咱们这边有这样的产品吗？
13: 医疗的康宁险，我们一般只有一个康宁重大疾病保险。对，
10: 好，咱们也给回复了，9月11号的时候回复的，回复内容说呢，经过调查核实，已经向客户告知拒保的原因，既往的脑梗、二型糖尿病以及胃息肉，解读了健康告知与保险的条款，公司将持续跟进沟通。那咱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是什么，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康宁保险这一块，然后它存在的这种拒保的情况是哪些？可以介绍吗？
13: 康宁它是重大疾病保险，它不存在拒保的。存在拒保的只是它有一个，只是如果说你要买主险，它有个附加的住院医疗。比如说住院医疗它理赔过之后，如果你要是要是第二年不符合条件，我们就不给它续保了。这样的话就是第二年附加险不用交费了，也不用这个进行这个就是理赔这样的。就因为它有合同条款的声明，附加险是一年一交。它是这样的。按照每年客户的身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是否续保，这个合同条款有明确的载明，所以客户他可能是附加险就是不能续保了，但是他的主险是一直有效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拒保的这样的。
10: 好，那购买保险之后哪些情况能赔，哪些情况不能赔呢？
13: 你说的是
10: 就是普通保险也可以介绍一下啊，就是您说
13: 这个肯定要根据保险合同条款，因为保险种类比较多，你像我们卖的可能就有将近1000多种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保险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价格，还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保障的范围，肯定你只要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所以在买之前一定要咨询清楚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然后按照保险合同呢来进行这个合理的一个理赔。
10: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
15: 啊？没事没事。我之前买的保险然后保单借款了，然后有借的有2个月了吧，然后我想 啊，之前就是里面有红利什么的，然后我想取出来，能取吗？
1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给您做沟通。
16: 啊，好，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如果你买的保单有保险借款，它这个保单属于是这个借款属于质押借款，就相当于您的保单是冻结状态，是不可以领红利和生存金这一系列的返还金的。就是如果你想领，就是先把那个保单借款先还上，然后把那个红利啊、生存金啊、一些其他的那个返还金之类的，然后给它领出来过以后，如果需要这个资金方面的周转，还可以继续借款。
15: 那就是现在不能领是吧？
16: 如果想领的话，就是先把借款还上，还上过以后再去领。
15: 啊，你说那个保单冻结了，那但是那个保单保障还有吧？
16: 保障有，保障有，这是你的那个现金价值，然后用来那个做保单的那个借款的一个质押。
15: 哦，
10: 好，你还有疑问吗？
15: 那就是借款，什么都办不了。
16: 借款期间，是分红利。生存金这一块是不影响你的那个权益的享受，但是据你领出来是领不出来的。借款期间的那个保障还是有的，像你如果有理赔方面的，还是可以继续申请的。
10: 嗯，
15: 哦，行，
10: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好，有请导播呢与二号先生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麻烦您耐心等待。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大家呢可以反映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啊，如果说要反映车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会帮您进行转办。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网友留言。他说呢，保险缴了几年了啊，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想问一下，这个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希望能给大家来解释清楚，介绍清楚。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16: 这位网友，是这样的，我那个保险退保这一块，它是根据那个保险合同上后面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它是根据那个

0: 可能有承担这个经济损失。
1: 嗯，好，那个一直就在讲这个现金价值，它的计算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0: 哦，这一块它有一个单纯的一个那个计算公式，就是、它后面的那个有保额对应的保险现金价值，然后以及根据你的那个缴费年限，然后去计算的。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计算
0: 每个险种它都有每个险种的计算公式。
1: 啊，这个计算公式是公司设定的吗？
0: 它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公司的条款以及报备那个监管分局，那个整个核下来的，它是每一个条款有每个条款的计算公式。
1: 嗯，啊，你就说计算公式的话，还是每一个合同的计算公式不一样吗？
0: 对，它具体的要能退多少钱，然后具体的怎么退，以及这个退保金额也是多少，它是需要上公司单位去系统具体系统核算的。
1: 这个的话，计算方式是公司来进行核算，
0: 它
1: 核算依据是什么呢？
0: 是有保险合同呀，
1: 嗯，
0: 保险合同上来核算的。
1: 这个保险合同的话，也是公司设定的。
0: 合同是我们公司设定的，但是我们是报备了监管分局，以及相关的单位，然后这个合同是我们公司给客户签的，这个签合同时候都是有的，合同上载明的都有。
1: 就是如果说客户对于这个现金价值有疑问的话，他可以提出异议吗？
0: 他可以提出异议，我们有相关人员给他去解答。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对，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子，我都快退休了，那个您那个产品个人养老五款在买的。
1: 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快退休了，女性快退休了，然后有没有产品推荐？好，我们有请李主管。
3: 好，这位嘉宾朋友你好，这个您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购买的，而且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推这个个养的一个产品，接着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所以临退休的人可能买更有优势，因为你可能刚买，可能过两年就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正常一个领取，当然具体的。如何领取，领取多少呢？我们也会有，就是要看你买的具体的一个产品，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客户经理呢和你联系这样的，你看行吗？
2: 是这样，我这好像还有5个月、6个月都退出来呀，还有9个月都退出来呀。
3: 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想额外的多领钱呢，也是可以购买的这样的。
1: 嗯。
2: 那是领啥时候能管领上？你买的不多，有那你这讲的我听咱们讲的是退休的管领，那是这我这马上就退休了，那管到时候都管领你。
3: 应该我们有好几款产品，据目前来在数的来说，有一款产品是可以随时就是您退休之后就可以领取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多领一点呢。我还是建议您就可以多放2年，可能领取的这个更多这样的。对，是可以这个退休之后就领取的，因为个养它主要还是根据到我们退休的这个情况而来根据养老的需求呢来进行这个补充这样的。
2: 好，我知道了。
1: 好嘞，谢谢。您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哎，好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呢，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施工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我们的节目。场外您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相约亳州要博会。
2: 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在亳州宾馆火热开赛。大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药膳烹饪高手同台比拼，一道道养生药膳摆盘精致，宛如一件件艺术品，带给大家舌尖与视觉的双重盛宴。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大组别，共有来自北京、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15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74名个人选手参加。赛场上各地选手带来的特色药膳创意十足，各有看点。来自湖北的参赛团队带来的药膳以李时珍为主题，把《本草典籍》里的养生智慧端上餐桌。湖北省参赛选手张伟。
4: 我们特别介绍的是《本草纲目》，中间融入了芡实、艾草、黑芝麻等等。
2: 北京团队带来的是状元宴，招牌菜之一登科及第，巧思满满。北京参赛选手曹能，
5: 这是鸡脯肉，鸡脯肉，然后把它锤出来之后剪成花瓣，然后做的，里面有那个福利。
2: 参观市民姚守峰，
6: 我感觉色香味俱全嘛。
2: 参赛选手们表示，这场大赛搭建了难得的交流学习平台，在比拼中收获良多，既学到新颖的创新思路，也见识到食材与药材巧妙融合的门道，以后会常来亳州交流切磋。江西省樟树市参赛选手刘五星，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咱们亳州的那个药膳文化特别浓厚，特别浓厚，这个要给你们点赞，真的是品药膳的地方很多。我觉得最真实的一个体验就是咱们啊，就是在路边摆摊的那个阿姨之类的，他们都会运用药膳什么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看到。
2: 湖北省参赛选手徐国勇，
8: 以后我们会常来。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比赛是药膳制作师国家标准颁布后举行的首次规模较大的比赛，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赛事壮大药膳技能人才队伍，让传统药膳技艺在新时代火起来、用起来，推动中医药膳食养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药膳研究会成果转化与创业专委会执行副主任徐晶，
9: 我们依托亳州的中华药都的资源，推动中医药跟餐饮还有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此呢来带动全国的药膳产业规范化和高质量的发展。
10: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种菜最怕啥？相信不少农户都怕遇到行情不好，菜熟了卖不出去，最后烂在地里，真的太心疼了。对啊，咱们这边蔬菜种得多，品类也全，丰产的时候看着喜人，一旦行情低迷，丰收反而成了愁，太可惜了。但在咱们侨城区张店乡魏庄村，有村民就想出了个好办法，专门收拾这些滞销蔬菜，把新鲜蔬菜做成干货，不仅不浪费，还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侨城区张店乡魏庄村村民鲁兆臣介绍，张店乡是远近有名的蔬菜种植大乡，不少农户都种菜，种植规模大，品类丰富。鲁兆臣，
11: 你要行情好的时候，他们都可以都是我做料，你要行情不好的时候，基本上都烂到地里边了，非常可惜。
3: 看着大量蔬菜白白浪费，鲁兆臣萌生了加工烘干蔬菜的想法，把新鲜蔬菜烘干做成干货，延长储存时间，拓宽销路。但创业起步阶段，这条路并不好走。 鲁兆臣。
11: 第一回烘完了是这个干豆油啊，都不行。但这个烘完这个菜比较麻烦一点吧，它这个和烘完油不一样。你像这种有的时候天气好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它也不一样。你这个或者阴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又不一样。所以说一开始也没啥经验，也没啥经验，反正慢慢自己琢磨琢磨。
3: 靠着一股韧劲，鲁兆臣夫妻俩慢慢摸透蔬菜烘干工艺，掌握了不同天气、不同蔬菜品类的烘干窍门。鲁兆臣的妻子徐丽楠。
8: 我们现在收的呢，有品种有十来个了。你像那个，这是豆角子，还有那个辣椒叶子、红缨梗子。你像它那个豆角丝、冬瓜干都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都是反正有的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没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
3: 原汁原味的蔬菜干货收获市场认可，销路越闯越宽。徐丽楠。
8: 线上线下我们都一起走批发了，全部都是走大货。你像我们都往韩国日本出口，要不就是零售的，反正都是线上直播卖，然后还有多多，反正这两个平台卖。
12: 不愁卖？
8: 不愁卖。
3: 鲁兆臣
11: 说过，这个菜都是我这也都是滞销的，这个菜也就是我特别便宜的这种菜。明年的年产值反正大概能达到一个300多万左右。
3: 产业红火起来，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大家不用远赴外地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增收。附近村民傅玉兰。
13: 咱家离这个近，有活都来到帮忙干干。
3: 附近村民段玉霞。
14: 平时在家带小孩也出不去，不能上外打工，这在家不得好，他带小孩在家挣了零钱。
3: 对于今后发展，鲁兆臣也有清晰打算。鲁兆臣。
11: 现在我们这个厂里边设备这个东西也都有限，下一步都是准备再多上点，都是我上点设备，然后扩大规模。如果说咱周边这个地区的有想去干这一块的，也都可以给我联系。成规模了，包括这些商客户了、商户了，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给他们送过去了。
2: 眼下地里的大豆正赶上谷粒的关键时候，也是稳产增产的紧要关口。这几天田间管理跟不上，大豆很容易减产，一年的收成好坏全靠这阵子管护。浇水防虫是眼下最关键的两件事。今天咱们就跟着农技专家学学科学管护的好办法。大豆进入谷粒期后，植株的营养会全部供给豆荚生长，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大幅提升。田间水肥充足，供给到位，豆荚不容易脱落，大豆籽粒才能饱满充实。不过大豆浇水很有讲究，科学浇水才能保障长势。桥城区石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童纯玲。
15: 最好是用滴灌或者是顺着沟浇，浇水的时候你咱心里要有个数，地里的土壤保持湿润，含水量大概是在65%-80%的时候就行了。但是千万要记住两点，一是大中午最热的时候别浇，二是别大水漫灌，不然容易把豆子的根给闷坏了。
2: 管好田间水分的同时，虫害防控工作也丝毫不能松懈。大豆实心虫是谷粒期的主要虫害，专门啃食豆荚，一旦幼虫钻入豆荚内部，后续打药效果会大打折扣，不仅会造成豆粒破损干瘪，还会直接导致大豆减产，品质下降，影响农户收成。童纯玲。
15: 一旦发生大豆实心虫，防治疟疾我们可以用这个甲烷充螨精和屎螨尿这两个腐殖剂进行防治，防治效果比较好。用药量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进行配置浓度，不要超量也不要减量。
3: 距离玉米收割还有半个多月，眼下正是推广玉米适时晚收技术的黄金时期。听到这儿，有农民朋友该问了，玉米不早点收还能多打粮食？难道就不怕籽粒落地里减产吗？其实大伙尽管放心，这套晚收法子不用额外投入一分钱，零成本就能提产量。简单说就是科学延后收割几天，让玉米接着攒养分、积干物质，轻轻松松就能增产增收。桥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佳佳。
16: 我们农场今年种植7000亩地玉米，晚收7到10天，1亩地会增收100斤以上。
3: 桥城区石河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童纯林告诉记者，不少农户看到玉米包叶发黄就着急忙着收割，其实这个阶段的玉米籽粒仍在持续灌浆积累营养，产量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着急收割反而会浪费长势，影响收成。童纯玲。
15: 判断玉米是否达到晚收期，大家不要凭感觉，要看三个硬指标， 地爷看宝爷，完全变黄，干枯发脆，甚至顶端自动开口。第二，看籽粒，剥开后变得坚硬，指甲掐不动，顶端的乳腺完全消失。第三是看海层，籽粒基部出现一层海色薄膜，这就说明灌浆彻底停止，是最佳的收获时期。
3: 不过玉米晚收也不是越晚越好，更不是一味拖延收割时间。农户在观察玉米长势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气温变化，不要盲目晚收，避免适得其反。童春玲，
15: 晚收也是有极限的，不能无限期拖延，大家要时刻关注气温。当日均气温降到16度以下时，灌浆速度会明显变慢，降到14度以下，灌浆基本就停止了，这时候就再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另外，不同的品种生育期不同，建议在正常生育期基础上延长7到10天为宜。
3: 秋收丰产关键在稳收，想要实现颗粒归仓、稳产增收，玉米晚收后的收尾管护工作也非常重要，一点也不能松懈。童春玲，
15: 最后提醒大家，晚收后的玉米一定要及时清旋晾晒，如果遇到阴雨天气没有办法自然晾晒的，可以联系周边的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
12: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白露节气过后，我市早晚气温明显走低，这一降温趋势还将持续。亳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17: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17到18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19度。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明显，昼夜温差增大，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分别是：9月16号周三多云，东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14号周四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级，19到25度；9月18号周五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20到27度。9月19号周六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21到28度。9月20号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到28度。
3: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一树花开一树春，一生清白一生人。
18: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连语：
19: 一树花开一树春，一生清白一生人。释义：一树花开一树春，以满树繁花竞相绽放，独成一方春色的自然景象为喻，象征每一个生命个体若能活出本色，绽放光彩，本身就是一道动人的风景。一生清白一生人，则从花事转入人生，倘若能用一辈子的时间坚守清白，恪守廉洁，便足以成就一个顶天立地、无愧于心的大写之人。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一树花开是一则关于个体价值的启示，这提醒我们， 无论岗位平凡还是显要，只要恪尽职守，清正自持，便能在时代画卷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春色。一生清白一生人，则指向更恒久的追求。花开花落有时尽，而人的品格却可穿越时间。用一辈子去坚守清白二字，绝非易事。它意味着在每一次诱惑前守住底线，在每一个抉择时秉持公心，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改初心。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利津县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
2: 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
1: 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
2: 第2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我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立新台记者王学远报道。金秋时节，利津县旧城镇陆岸楼、董庄等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兰花、大白菜正陆续移栽下地，村集体全年蔬菜种植由此切换至下半年模式，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记者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田野铺上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4个自然庄，方便更多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陆岸楼村陆丰自然庄村民戴霞：
4: 从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这，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才吧50-60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你看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70-80位，这不是挺好的吗？
1: 陆岸楼村立足土地资源和区位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实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规避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稳定可持续。陆岸楼村支部委员陆楠楠：
5: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1: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就试种了30亩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100亩的西兰花。董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可：
6: 在这个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做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30亩地，那效果还不错，是吧？在去年的基础上呢，这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80亩地。
1: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董庄、陆岸楼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100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董庄村陆有坊自然庄村民陆吉爱：
7: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薅个草呀，把它，给洗洗那个冬瓜拿个茬呀，摘个冬瓜呀，摘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嘛，下一步还得要扩大，有党委政府的给我们支持。通过我们这个村干部，我们这个乡村这一块的共同的努力，嘛那打上那边，我们还得开垦，将近还得开垦100亩，逐渐来，逐渐来。
1: 近年来，旧城镇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鼓励能人大户牵头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民转方式、调结构， 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1000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旧城镇党委副书记程明：
8: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陆岸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置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基地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努力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努力让设置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村建设的硬支撑。
2: 本台消息，9月14号上午，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程雪涛主持会议。汪继红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汪继红强调，要准确把握亳州坐标方位，深研细谋亳州实践路径，聚焦新型工业化，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新型城镇化，以环境留人、以文旅引流、以服务赋能、以交通畅联，着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文旅康养目的地城市。要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要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标升维想法，创新手法、步伐和打法，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汪继红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食品药品及中药材质量安全，兜底基层三保底线。要锤炼提升本领，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政府其他班子成员、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高校、各县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第47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第48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4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26年全市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全体学员、市委党校校委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1: 9月14号上午，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非遗文化研究会会长宋国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展览由安徽省文史馆、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亳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体局、市文联联合主办。据了解，吴雪是亳州蒙城人，中国书协第5678届理事，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省文联第6届主席，安徽省书协第6届主席。本次展览以我们的亳州为主题，设置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四个篇章，共展出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100幅，展出时间为9月14号至9月26号。活动指出，亳州历史绵长，人文荟萃，拥有3000多年深厚历史底蕴，璀璨的先贤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城市底蕴，滋养着一代代亳州人的精神家园。本次展览创新展示理念，坚持以本土文化为核心，以城市故事为主题，通过系统化、篇章化的作品布局，全方位展现亳州历史之美、文化之美、时代之美。活动强调， 要以文艺润民心，以文脉聚合力，引导广大群众深度感知家乡深厚底蕴，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奋进力量，持续增强群众文化归属感、城市认同感和发展自豪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注入强劲精神动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活动。
3: 相约亳州要博会。
2: 本台消息，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蒋健讲话并宣布大赛开幕。蒋健表示，亳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膳技能队伍建设，坚持产业发展人才先行，用人才链赋能产业链，较早成立了亳州市药膳学校，组建了亳州药膳产业学院，实现短期技能培训加长期学历教育相衔接，技能证书与学历教育双贯通，搭建起多层次系统化的药膳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国药膳人才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样本，希望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大赛，为大家搭建一个相互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平台，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评的目的，发掘更多优秀人才，引领药膳行业规范化、高水平发展。副市长曹振平在致辞中表示，举办本次药膳技能大赛，是培育特色技能人才、壮大康养产业队伍、擦亮药膳品牌的重要举措，希望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挖中医药药膳资源，健全药膳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壮大药膳特色技能人才队伍，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动能。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传文主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李峰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13号，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亳州举行，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蒋健参加会议并致辞。蒋健在致辞中说，要始终坚守中医药辨证施膳、整体调理的核心观念，深挖中医药经典理论，传承好传统食养技艺与文化内涵，推动药膳与数字技术融合，推出简便实用、性价比高的药膳食养方案，加强标准建设，以标准引领品质提升，以规范护航产业发展。中国中药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执行副会长刘章林表示，协会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药膳研究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药食同源、药材种植、加工、食药产品研发、生产、行业规范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膳食养文化传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副市长曹振平在致辞中表示，我市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打好药膳这张养生牌，为亳州药膳产业发展提供政策、资金、人才等全要素支持，积极打造更多亳州药膳名菜、名师、名店、名牌，促进亳州药膳产业升级、文化输出、品牌淬炼，着力构建药膳原材料供应、产品输出、人才培训、标准制定、文化挖掘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新格局，开创药膳产业发展亳州模式。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传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李峰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市政协举行2026年第三场委员线下读书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八位市政协委员紧扣主题，联系实际，围绕为民履职畅谈学习体会，提出工作建议。活动指出，本次读书活动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各位委员潜心学习，深入思考，发言见解深刻独到，意见建议很有参考价值。活动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价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积极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调查研究重实效，建言献策出精品，服务群众树品牌，自身建设提三化， 要注重修身立德，着力培养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打造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政协干部队伍，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主持活动。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年来，省财政部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

0: 办院校支持力度，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吸引更多优秀学生走上教师岗位。
1: 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0: 亳州孤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落地启用实现了孤河夜游项目硬件设施与服务品质的双重升级，丰富了亳州夜间文旅产品供给，为市民游客夜游休闲增添了新去处。下一步，孤河夜话将持续依托孤河优质生态水岸优势，持续优化夜景景观，完善配套服务，创新休闲业态，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城市夜间文旅标杆打卡地，持续释放亳州夜间经济发展活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利辛县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
1: 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
0: 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
1: 第2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亳举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要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8: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前文书咱们说到李白、李太白在这松林前遇到了张果，就是张果老。这张果老不是神话当中的人物吗？前文书我说过，各位，张果呀，实实在在大唐玄宗年间的一位世外高人，确有其人，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养生家、道家，还是一个哲学家，最主要的是武林当中的武术大家。说张果老怎么来的？为什么在松林这儿碰上李白？合力抓住了这采货贼。这个张果呀，前两天到昆仑山去看望燕飞来，俩人的关系非常好，一都是道家，二呢能聊到一起。闲谈当中呢，这个燕飞来就跟张果说了，说我教了个徒弟，这个徒弟叫李白，李太白，这个人的出身可是相当了不得啊，乃是大唐开国太子李建成的玄孙，这是李建成的一支血脉啊。想当年昆仑派保着李建成，万圣堂的人马保着秦王李世民，由于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杀了李建成，那么万圣堂和昆仑派那也是冰火不同炉啊。我们昆仑派就负责保护李建成这支血脉，可我后来一想啊，还不如教李白功夫让他自保。就这样，我用了10来年的光景把李白教会了，日后你在江湖上行走一定多照看他。张果老点头，而且呢，这个燕飞来又把李白什么模样向张果老描述了一遍。张果老到成都来，因为最近成都府蜀天英雄馆要开英雄大会，那么张果也来凑热闹来了。老头啊也是有意的，倒是来看看李白，因为燕飞来告诉他最近李白就到成都，你到那儿看看他的武功，不行的话你指点指点他。那么张果就到了 周天远的家，他跟周天远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好。周天远的老伴儿就把最近所发生的情况跟张果说了。李白也来了，不过呢，他们到仁寿县去了。仁寿县出了大案呐，那儿有采货贼，结果马守义受伤了，他们前去抓贼去了。张果一想，我也凑凑热闹吧。老头啊，实际就想看看李白，他觉得李建成太子威的血脉玄孙，看看李白什么样，也是燕飞来之托。就这么的，晚间来到仁寿县的城外，突然发现前边狂奔两个人呢。

0: 前边的人拼命的跑，后边的紧追。张果是干什么的？那江湖当中多少年了，一眼就明白了，前边这人肯定不是好人，后边这个人在抓他。行了，帮帮忙吧，万一抓着个采货贼呢？结果他一努嘴，他那千里追风破出来了，不用他动手，说老头张果这驴，哎呀，各位啊，这驴可相当了不得啊，让老头给训练的闪展腾挪，挨帮挤靠，踢打搂甩蹬全都会，那整个一套驴拳堪称一绝，一般人你还捂着不过他呢。那训练的是这个，咱不神话，你看这马戏团里把那狮子老虎训练的都什么样，再野生的吧，是不是？何况驴乎？结果恰巧遇到李白，就把这采货贼给抓住了。那么张果呢，和李白也见面了，老头说明了来历。李白啊，你师父告诉我啊，见着你要多亲多近，周天元也在城里呢吧，马守义我也认识，走，带我进城。这就来到马守义的家。那现在这个店房这档事儿，大获全胜，李白抓住了一个，周天远、杜大盼他们抓住了一个，来两个采货贼，一个也没跑了。现在这一股烟无奈，这个高兴啊，怎么样，我的计策是相当的好吧，这叫一计擒双贼。他这一高兴，边上那白面小老西子也跟着高兴，那是啊，为什么抓住这个贼呀？抓住这个贼，这个贼奔谁来的？不就是我长得漂亮吗？就是俺陕西人长得漂亮，所以这个贼奔俺来了。没想到俺是一个美男子啊！行，你别夸你的，你可当初把你吓那个熊样啊！大伙有说有笑的，聚集在马守义的家中。这周天远、杜大盼一看连张果这样的老前辈都来了，上前是纷纷见礼啊。那么抓住这两个采货贼，五花大绑在地上扔着呢，把他那蒙面纱撕掉了，低头一看，这两小子二十来岁，一个是五官挪位，满脸横肉，一个长得是眯缝着眼睛，小蒜头鼻子，怎么问就是不言语，也不报什么武术门派，也不报姓什么叫什么。大伙儿一琢磨，这怎么办呢？咱别问了，直接交给官府吧。因为是仁寿县县的老爷求马守义帮这个忙，咱们要私设公堂连打带喊的那不行，所以啊，这马守义带领众群雄，马守义现在伤已经消肿了，打到肩头上了，不耽误走道，这来到了县大堂，大清早上来的，昨天抓了一夜嘛。乔县太啊，乐坏了。马守义挨个给介绍，这些英雄豪杰，帮助我们抓住了这两个采货贼，县大老爷你问，为什么在本地作案？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不过呢，可能还有个漏网之鱼，我们碰着他一定把他抓到。这乔老爷就升座大堂，问这俩小子怎么问，不吱声，打板子不言语，他练武能挺啊。弄得乔县太直没主意，上边这案子催得还紧，怎么办呢？二次到马守义的家，这时节李白等人呢都要走了，赶紧回成都，抓住俩了，剩那一个就马守义，将来再抓吧。县太爷来了，求马守义，也求这周天远和杜大盼， 他们是武林当中的人物，本县太动用了大刑，可是没招，问不出来什么。哎，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啊。这时无奈一股烟眨着眼睛，哎，县大老爷，哎，要你问不出来，我问，你看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0: 我就在你大堂上问，行不行？
1: 可以，只要能问出来，贼的来龙去脉，姓什么叫什么，作案动机就可以了。本县太多谢。
0: 好了，我来。这无奈还没坐过大堂呢，他跑大堂上去，在这个县大老爷的椅子边上搭了一个偏座。我说，你们哥俩要明白事儿的啊，就招了；要不明白，你可知道，我一股烟无奈，可饶不了你们俩。我动用这个刑法，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让你生不如死，一辈子都忘不了。明白吗？如果招了，免受皮肉之苦。俩小子不吱声。这时候无奈乐了，哎哎哎，好，你不吱声吗？抬进来。一挥手啊，外边小老西子白面抬进一个大花筐来，严严实实的，外边用布包子。就听这筐里头滋哇乱叫，也说不上啥玩意儿。来人呐，这衙役这回都得听无奈的。
1: 吴英雄，
0: 把这俩小裤腿脚都绑上，绑好了啊，这袖筒都绑好了，这筐里没别的，打开看看。这一打开啊，把衙役脸吓绿了，这里边有蛤蟆，大概有四十多个蛤蟆，还有三十多个耗子，滋哇滋哇，这蛤蟆和耗子在这一起，哎呀直叫唤。就把这耗子和这蛤蟆塞这俩小子裤裆里边去啊，塞完之后把裤带给他扎上，这叫什么你知道吧？这叫耗子蛤蟆大合唱。就在他这里边开始唱，是连咬带蹦，连蹦带跳，明白吗？大伙一听都乐了，无奈一瞪眼珠子，乐什么呢？啊，有什么好乐的？这个是千古难寻的一种刑法，这有什么可乐的？那抗战神剧里边还有裤裆里藏地雷呢，我这算什么呢？那年没这词儿，各位啊。反正总而言之啊，这无奈也说不上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没到大堂之前，他告诉这小老西子白面，找这些东西要往这俩小子裤裆塞，把这俩小子吓得脸都绿了，这受得了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说无奈，无奈，你不得好死，你个天杀的，招不招吧？扎上，把裤腿脚扎上，准备往里塞。这就有衙役过来，用块布包住手，抓这个老鼠蛤蟆啊，就准备往裤裆里扔。你这受得了吗？这玩意儿扔到裤裆里头，说不上产生什么后果。你说连蹦带咬带跳带撕啊，那耗子那个牙特别尖。哎呀，我们招，我们招，我们招，我们招。最后招了，这一招啊，无奈眨着眼睛还吓了一跳。他们共计是三人，号称为双峰岭三小。离此不远，双峰岭有个铁头寺，有个大和尚法环，这法环练的是金龙罩铁布衫呢。他教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小蜜蜂何小杰。何小杰谁呀、啊？就是那圣手金鹰何远泰的儿子。这小子不是跟那马守义的姑娘马金花不订了婚了吗？退亲，哎，就这何小杰。老二叫蓝蝴蝶圣小杰，老三叫红蜻蜓骆小龙，他们三人号称为双峰岭三小，什么坏事都干，打瞎了骂哑巴，弯瘸坟，踹寡妇门，干出那种事儿来呀，都让人切齿啊。
1: 这个法环这和尚啊，乃是万圣堂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达的掌门大弟子。

这和尚不怎么地，基本上就是花和尚，逮什么吃什么，见着女的长头发能追出四十里去，什么坏事都干，仰仗着一身武功，连他师父都管不了他。那么这三小啊，是这小子教出来的。那有师父就有那徒弟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三小一看师父都这样，嘿嘿，这哥仨呀，可就在这仁寿县可就闹上了，是先奸后杀，才华倒流。这何小杰为啥要退婚呢？他听说了马守义那个、姑娘长得凄丑无比，我能娶这样老婆吗？逼他父亲退婚，最后到底把婚退了。那么由于乔县太找马守义帮忙抓这三名采货贼，马守义抓的过程中，这三小把马守义给伤了，刀横在马守义脖子上，打伤之后想把马守义宰了。可何小杰一看，嘿，不管怎么说啊，哎呀，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你姑娘嫁给我，我退婚了，你跟我爹磕头的，你要不是马守义，我非把你宰了。这刀就没落下去，把马守义给放了。那么今天盛小杰、骆小龙两个人大堂上一招来龙去脉，还有个漏网之鱼，就是何小杰。无奈一听，行了，把口供都录下，就把这些口供交给了乔县太。乔县太看完了之后非常高兴。那么无奈回来见李白等人，由头到尾把大堂的事儿一说，李白呀点点头，那无论如何要把这何小杰给抓住，斩草除根呢，咱不能留个后患走啊。大伙都把头探过来了，太白呀，怎么抓住他？因为李太白这个身份特殊，大伙现在已经明白一点了，特别是张果来，基本上跟这周天远还有杜大盼都说清楚了，这是燕飞来的徒弟，最主要的是李建成的玄孙呢。另外李白写那些诗词，为人做事，大伙都跳大拇哥。周天远和杜大盼都是心怀坦荡的人，一想我们扶持一下这个年轻人，就有什么事儿都问李白，就是以李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组织了，这是捧李白。你别看你李白经验阅历不足，但有一点我们大伙捧你啊，这叫捧腕嘛。李白眨着眼睛，盛小杰和骆小龙被抓，何小杰焉能作弊上官，不管呢。另外有其师必有其徒，他这个师父法环也是个不怎么样的和尚，法环徒弟被抓，肯定这个妖和尚会出现，干脆一网打尽。对，无奈啊首先举手，师叔啊，我明白你的意思，盛小杰、骆小龙被抓，对不？那和尚不能不管，一，今天晚上备不住要劫牢反狱，第二，师叔，您看我有个主意怎么样？说吧。告诉那乔县太，把这盛小杰、骆小龙砸入慕容囚车，就说往成都府送，寺外咱们造谣。什么叫造谣啊？就是喊出口号去。哎，对对对对。然后就惊动法环或者何小杰，他们势必带领人呢砸慕容劫囚车。所以这时候咱们两下这么一碰上，就怕会不着亲家，就一网把他们打尽。好主意。这第二天就跟这乔县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把个乔县太感激的基本上涕泪横流啊。怎么说呢，上司一再的督促这个案子，有这么几个侠剑客帮忙，抓住了两个了，啊，还要逮那个，能不感激吗？就设了这么一计，好，就把这盛小杰、骆小龙装到慕容囚车里边，搁衙役拿着锣，四外喊：
百姓们，天下太平了，作案的两个贼抓住了，马上劫往成都。咚咚，宣传了一天，第二天带领30名衙役，这就够奔成都。这30名衙役当中，像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一股烟无奈，还有那白面，他们都化妆成衙役当差的，混在这些衙役当中。那么李白还有杜大盼、周天远以及张果老剑客暗中跟随，势必要把后边这个罪魁恶首绳之以法。

这囚车就在北门出来，往前走。哎呀，这无奈啊，边走边四外撒嘛，这怎么还不来人呢？这怎么还没来人救他们呢？这贼手怎么还不出来呢？这外围李白等人悄悄跟随呀，出城八里地，前边有片林子，哎，就是李白抓骆小龙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在这片林子前边，李白遇到张果，就到这林子前边了。无奈还没等反应过来，里边响了一声响箭，滋儿，这信号弹一样啊。哎呀，无奈睁眼睛一看，就看着林子里边，哗，整整齐齐出来40几位，威手一人，晃晃荡荡。无奈不看，还子把肘一看，是大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啊说的李白等人定计，抓住了这蓝蝴蝶、盛小杰、红蜻蜓、骆小龙，还有个漏网之鱼，谁呀？小蜜蜂何小杰啊，也得把他抓住。何小杰的身背后是双方陵铁头寺的法环僧人，这法环还有个师弟叫法信，人送外号叫铁掌僧。这俩和尚以着出家人的名义，那是罄竹难书啊，坏事干绝了，交出这么3个徒弟来，为非作歹，他们是狼狈为奸。这采花盗柳这3小在外边干坏事，弄了钱，弄了女人，还提供给他师父，这个关系，哎呀，太可恶了。现在得抓住何小杰，趁势就把这法环和法信这2名僧人也得把他端掉，铲去毒瘤啊。就这样，大伙定了一计，押着盛小杰、骆小龙说够奔成都，移交给官府。哎，就等着鱼上钩，还真就来了，就等着他们砸木龙接球车来，群雄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就走到了北城林呢。囚车刚到这儿，李白啊万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小的溜40多号，

0: 为首一个胖大和尚。这四十多号全是出家的，一个个都拿了兵刃。哎呀，李白心里头啊就琢磨，一个出家之人不遵守法纪，为非作歹，打着出家人的旗号干尽了坏事，这比恶人还恶呢。所以李白这心里的气就来了。来这是谁呢？不是法环，不是那大当家的，是铁头寺的法信铁掌僧。这法信身高有九尺开外，大脑袋，光头顶，瘦的戒疤，穿了黄色的僧袍，手拿了方便连环铲呢，用掌一抖，这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直响。边上站一个小蜜蜂何小杰，这小子二当当岁，长得油头粉面的，穿一身武术着装，手里拿着兵刃，在那直晃。他们真是来砸这慕容囚车的，因为盛小杰、骆小容易被抓，何小杰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就跑到了双峰岭铁头寺。这大和尚法环没在家，上外云游去了，说是云游去了，实际啊踩点去了，看在哪儿下手好干坏事儿。二当家的铁掌僧法信在家，何小杰就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万望师叔帮忙，得把我那两位师弟救出来，也是您图侄啊。师叔啊，您要是把他救出来，那城里头我发现了好几个漂亮妞，一定给师叔弄来。
1: 弥陀佛！
0: 铁掌僧啊，带领众僧徒来的。他这铁头寺啊，里边出家人不少，个个都坏蛋，整个就一犯罪集团，暗中净干坏事，是以这出家人的名义，没干过好事。就这样，在北城林这儿拦住了囚车。李白心里头这个气，苍蝇把烟就拉出来，一纵身就出来。李白心中暗想：你出家人，明火执仗的，啊，上有王法，下有王章律条啊，青天白日，就这么干坏事儿？就看这法信呐、大和尚咧嘴一乐，嘿嘿嘿嘿嘿嘿，尔等明白世道，将人犯交于我等，要不然，筛家可就不客气了。这和尚有点二，怎么说二呢？你打听打听，你跟这何小杰仔细问问啊，为什么这盛小杰、骆小龙被抓？谁抓的？啊，来了多少高手？他没问，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有杜大盼、蜀天侠，还有铁面皓手、赤胆侠周天元、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一股烟无奈，小老西子白面白大青。特别李白那更不让人，最主要的还有那位老剑客爷张果。别看骑着小白毛驴，这叫千里一字追风特，俩眼睛看着这法信呢，都要为民除害了。这和尚咧大嘴，交给我们还则罢了，不交给我等。他以为这些人都是衙役呢，我要你们的命。你说他不二吗？李白用剑尖点指，嗨，你出家人不守清规戒律，却干如此残害百姓之事，拿命来！那还用多说吗？早已经了解他了，就在这盛小杰、骆小龙的嘴里头，已经了解了法信的所作所为，还有那法环，所以不用多说旁的，这就打起来了，哗！

0: 别看铁头寺啊，来这和尚多，哪招架得住这些人这顿揍啊？别的不说，就说张果那头驴，牵着一字追风特，这毛驴可来劲儿了。平常主人训练他，闪展腾挪、挨帮挤靠、摸爬打滚踢，练了好多绝技，没参加过大的战斗。这家伙干到人群里边去，见到这些和尚，这小毛驴可撂开撅子了，这驴拳可就使圆了，叮叮当当，噼啪啪嚓，叮当当，他踢倒十来多个，踢到那些和尚的胯过骨上，都踢出来骨头坏死了。李白是跟法信打在一起，李白也狠了点，噗噗，这一剑抹过去，来了个剃龙珠，把法信俩耳朵给削去了。哎呀，这时那无奈乐了，哎嘿嘿嘿，我师叔一下山一出世啊，一剑削双手，剑扫贺天川，嘿嘿嘿，我师叔这剑专门往脑袋上整，这回把和尚给剃了，俩耳朵没了。
1: 哎呀，
0: 法信一捂脑袋，李白趟着一脚，这边张勇李治上去把和尚给绑上，说那边呢，那边杜大盼周天元等人一阵掩杀，这些和尚死的死，逃的逃，抓了20多号，这都绑不上了，又押回城里，这是个大案呢、啊。那乔县太呀、啊，乐得嘴都合不上，拉住李白等人的手，你们为我们除去一大害，这个铁头寺盘踞在我县境内，早都已经掌握他的证据，欺男霸女，以这出家人的名义骗色骗财，没有他们不干的坏事，多多感谢众位豪杰。这乔县太给大家摆上酒宴庆功，特意把马守义请过来，深深还鞠一躬，你是我一方的英雄好汉的，保了我县的平安，马大侠呀，多多感谢。马守义呢也客气了一番。哎，众群雄回到了马守义的家，这时候啊，这周天远看出一个事儿来，咱们来个喜上加喜就完了。什么喜上加喜呢？第一个，在这仁寿县铲去了这法信还有何小杰这三小，大快人心呐。第二个，你看那马金花没，就马守义那女儿和那小老西子白面，俩人眉来眼去的。哎，老剑可不能说眉来眼去啊，那意思他有情他有意的，干脆咱们给他定亲就完了，将来两个人结为连理。这一谈一唠，马守义同意，那得问问女儿啊。马金花啊，一开始假装不同意，那哪能行啊？啊，那哪能行啊？我怎么能嫁人呢？是不是？我还得在家待几年呢，哎，我还得孝顺我父母呢。那啥前成婚呢？后边这句啊，无奈乐了，哎哎，你看着急了不是？哎，在这仁寿县，给这白面和马金花定了亲事。不过李白啊，也感觉出来了，这件事不能算完。铁头寺抓着这些和尚，在这大牢里边，那铁头寺那大当家的铁头僧法环还没回来呢，这事儿能完吗？不过成都的事儿马上要开始了，八方侠剑英雄会，人家武馆召集这么大一个盛事，李白来到成都就是为了参加这件事儿。所以不能不走，临走的时候跟马守义说，一过些日子你选日子让白面和马金花成婚我们再来，第二你密切注意着铁头寺的动向，怕这铁头僧法环卷土重来，因为现在这些囚犯都在县的大牢里边压着呢，万一这个铁头僧组织人劫牢反狱， 事儿就大了，你马上派人给我们送信，我们一定要把这毒瘤彻底斩去。马首一点头。就这样，李白等人有点人受限，回到成都，就到了周天远的家。那么张果没来，老头啊在人寿县这儿就走了。他跟李白说，李白啊，小老见你非常高兴 啊我呀还得回老家办趟事儿，马上再回来，你在江湖上好好闯荡，凭你的武功剑术和你聪明绝顶的智慧以及你的文采，你的一些诗词啊我已经都看了，太棒了，小老儿才疏学浅，哪日定向你讨教。哎呦前辈，您说这话可过了，我李白可没那么大的本领，哎，不必过谦吧。啊，哎呀，张果心里头想啊，你是帝王的血脉啊，聪明不过帝王家呀，李白那是李建成太子的玄孙呢，只不过这个身份不能公开，因为当年有玄武门政变的一幕，李世民巧取豪夺，费尽手段把太子给杀了，把齐王李元吉也给杀了，夺取了江山呢，那叫贼窃，应该是叫窃啊，偷的。后来逼着李渊退位，那唐高祖李渊不退位了吗？李世民当上皇帝了，所以啊，我感觉到李世民的所作就是搞了一场政变。李建成人不错呀。那么张果在这儿就走了，李白等人到成都周天远家，因为这次李白进成都还有一个目的，必须得标榜挂号。这个标榜挂号啊，也叫标明挂号，贺号带花，就凡是你练武术的，在那个年代各地都有这英雄馆，你到英雄馆标上名挂上号，我叫什么名，练一趟武艺，展示一下功夫，一看你确实是个练武的，然后呢你得对天起誓，哎，给你带上一个守正戒阴花。这武林当中有个守正戒阴花呀，什么叫守正戒阴花呀？就是英雄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必被乱刀杀，你对天起誓了，你就不能采花盗柳调戏妇女，明白吗？哎，你如果违背这个誓言了，任何武林当中同道之人都得把你宰了。所以这个带守正戒阴花那是个正人君子的标志。李白这次来到成都也得到英雄馆去标榜挂号，贺号带花，所以那得提前去拜望人家英雄馆的馆长啊。就这样，周天远、杜大盼还有这一股烟无奈、白面白大清陪着李白就来到了英雄馆馆长美颜侠柳洪成的家中。这柳洪成啊，姓柳名洪成，字洪图，也有人给他叫柳洪图的，也有人给他叫洪图大侠，反总言之吧，这个柳洪成和柳洪图他是一个人。还有三天这个英雄大会就要开始了，这个英雄大会的台子就搭在了武侯祠的西侧，这地方是一个大广场，3丈多高的台子，哎，英雄们就在那上边展艺，底下是练武的不是练武的老百姓的都来观看。这场赛事由英雄馆主办，还有3天就开始了。李白他们就来到了美颜侠柳洪成的家，到这拜望人家，拿2瓶酒，因为新出道的嘛，啊，周天远的意思，哎，这是我的师弟万方，刘老英雄多照看一下。柳洪成已经70岁的人了，他共计有4个儿子，1个姑娘，老姑娘叫柳艳阳。这一见面，李白就给人家很大的好感。哎呀，柳洪成看李白怎么看怎么舒服，就到贺浩鹏 先把号标上，柳洪城款待了一顿饭儿，就在吃饭的当中谁也没注意，一股烟无奈注意了，就在那后帘子露出一张俊俏的脸来，窥视李白，看着李白那眼睛是含情脉脉。一股烟点了点头，哎呀我师叔要有好事儿啊。大伙吃完就回来了，简短截说，英雄大会开始了。

朝阳，草上飞狐必胜方，傲雪寒梅冷秋月，单手托天叱咤风云钟无离，峨眉山前无双客，武林仗剑第一人的澹台飞鹰，逍遥子孟云舒，风尘子朱西平，昆仑子萧本雄，披风刀柳屠龙，霸王枪柳屠虎，铁链锤柳屠熊，虎头钩柳屠豹。正当中坐的是英雄馆长美烟宫柳红城。一开始啊，有人英雄馆的人上去喊了号，然后呢是一批一批的乍创江湖的小不蛋弟兄上去比武示意，这个过程就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还是亮自己的绝技，那边就给贺号给带花，最后李白上的擂台，练完了一趟剑，他刚要下去，一声佛号，铁头寺双峰岭的法环和尚来，你站住，僧人要跟你决一高低。来的这个正是铁头僧法环呢，他在外边云游回来，一听这情况，有个叫李白的设计抓了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师弟全都压在大牢里，这小子奔成都去了。就这样这个法环追下来了，就想在这英雄会上把李白一劈两段，让他出出丑。就这样和尚跳上来，李白一听，啊哈哈哈，好，像你这样的恶僧我就要惩罚你。法环往前近身，两人抽身撤步，打在了一起。

白现在的功夫今非昔比啊，五十几个招边，这个李白最后使出了一个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五龙拳这一招，是险胜法环。这和尚啊也是干坏事干太多了，肩膀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身体发虚，再碰上李白这么个生猛，让李白的一剑给蹭到脑瓜皮上了，把那脑袋上给蹭一口子、啊、李白抬腿一脚把法环蹬倒在地。最主要的，李白一挥手，张勇、李治、韩刚等人上了切近，把和尚给绑上了，押进官府。李白在当场就把法环的罪行是一一道来，群雄无不鼓掌欢迎啊！哎呀，这个李白可名声大了去了，给李白贺了个号，叫青莲侠士李白。李白摇摇头，我呀是个文人，哎，虽说在武行当中行走但有一点呐、啊，我还是最羡慕的是道家，我就叫青莲居士李白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张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曹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儿经过，他就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也是这样，影响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请帮助处理。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也解决了。
0: 现在已经解决了。
1: 对对对。
0: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 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拿来，挺好的。
0: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 好，感谢您们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非常感谢，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教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现在孩子小学开学了还没有发。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0: 是，
2: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0: 您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2: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九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0: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这下学期都就开始了。
0: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2: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0: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2: 中心校是哪里呢？
0: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2: 对。
0: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2: 那就是张村中学。
0: 应该是。
2: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那个中学。
0: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2: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0: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2: 哦，那好吧，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梁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在往后推，请帮助处理。那梁先生反映问题的 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3: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4: 村里没有联系。
3: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4: 我没有问。
3: 没有去问。
4: 对。
3: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4: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3: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4: 他一直没种。
3: 一直没种。
4: 对，一直没种都跑光。
3: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4: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3: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4: 不是这个转吗？
3: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4: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菜子了。
3: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固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4: 好，谢谢。
3: 哎，好，不客气。
4: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你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3: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4: 好，谢谢啊。
3: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来关注一位，苗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啊，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现在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儿，镇村都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没有人通知过自己，为何现在不给自己办呢？请帮助调查处理。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3: 你们村里呢？
5: 也没有。
3: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5: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3: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3: 嗯。
5: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脖子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我就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3: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5: 在住着啊。
3: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5: 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3: 哦，
5: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3: 那村里其他户

0: 有登记吗？
1: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0: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1: 没有，然后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0: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1: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这不是早年办了吗？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0: 嗯，
1: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0: 哦，
1: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通知到位，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0: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1: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0: 农业农村部门。
1: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都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0: 嗯嗯，
1: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
0: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1: 没人搭理。
0: 嗯，
1: 哎，感觉都没人问。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1: 行，好，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1: 好，
0: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1: 好，
0: 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这是我的电话。你好。
2: 哎，是您的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持人，我想这个谈恋爱，想申请一个盲杖给一个铁模警令给可以。
2: 哦，您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铁模警令啊？
3: 有，以前我听俺这个同事都是说他申请的谈恋爱法里有这个铁模警令，都智能音响。
2: 嗯嗯嗯嗯，行，您现在是在哪里呀？是在家吗？您要是在家的话，在乡镇残联或者是社区残联就可以申请了。
3: 我现在是在家来，我给俺镇里申请是这镇里每一张，他没给我往上报，没不正式。
2: 嗯，一般情况下，他得集中采购过之后。然后再不是说像比如说像您今年申请了，然后就能立马拿到，它是有一个采购时间的。而且像我刚才问您，就是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天猫精灵这个智能音箱，就是他有的可能他这个乡镇就没有配发，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导航盲杖一样，他在这个咱们这个农村这个地区能不能适用还是一回事儿，好吧？
3: 我都咱平常用的那个盲杖，老的都跟天线一样，老
2: 普通
3: 的
2: 那种
3: 盲
2: 杖是吧？
3: 对对。
2: 哎，普通盲杖行，那这样。
3: 普通盲杖。
2: 哎，行，您在哪个县区？
3: 我在亳州市石油的镇高银区马寨县城。
2: 行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呢，就帮您向社残联进行转办，到时候让他们跟您联系。这个按照这个程序呢，还得是由您先向乡镇残联进行申请，他们备案过之后，就是有相应的这个辅助器具了，到时候会发到您的手中，好吧？
3: 好嘞，我来问一下主持人，请问这个民政局，市民政局什么时候上线？
2: 市民政局这个我要帮您看一下，市民政局是有没有上过线啊？我印象当中是，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您现在也可以在线上。
3: 我以前给您向您打过电话，我要想申请办个这个办失能补助。以前您这个我说过，一直上面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说。
2: 您这个应该也得到这个乡镇上，您刚才说属于十九里镇是吧？应该也得由这个十九里镇来跟您这个审批吧。 你有通过这个社村里或者社区去申请吗？

0: 我赶是这个是民政局十九里民政办说过，民政局十里办他补我这正事儿。
1: 他是怎么跟您说的？
0: 他我这不是全失能吗？不是我不是全盲吗？
1: 嗯，
0: 全盲看不到一点是一残疾。
1: 嗯，
0: 他说的我不符合，他说的你，他说你要胳膊腿不能工作，你管办什么？
1: 哦、
0: 我那胳膊腿不能工作，那不就全失能了，对不对？胳膊腿不能工作，那不全失能，啥都不能动了吗？我失能是，我的全盲是半失能。
1: 啊，失能护理补贴呢是，确实是这个发是发给照顾您的人。就是比如说啊，您确实一点劳动能力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日常照料都得由别人替您完成，那这个您是申请这个全失能护理补贴。如果说比如说您现在是盲人，但是呢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去到哪儿去啊，或者说去拿个东西啊，您自己还能过去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评判为全失能的。这个希望您能
0: 理解。对，我申请是我要求是办个半失能啊，半失能有我这动不动得叫人给我帮着我去整事啊，我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呀。
1: 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这
0: 个
1: 是哎，这位先生，这个是有标准的，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您到底是哪儿得需要人帮助，它是有标准的，不是说我啊干嘛干嘛得需要人帮助啊，或者说我确实啊这样得让人去帮我，他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哈，就做饭这个事儿，咱打个比方哈，不是说真的是做饭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能做，但是我不去做，我非得让人来帮我做，那这个他的有一个评判标准，了解吧？
0: 我做饭，我也
1: 不
0: 会做饭呀。
1: 不，我说，对，我说的就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是以是非得是做饭这件事儿，好吧？
0: 啊
1: 可以还可以是吃饭，比如说我自己能吃，但是我非得让别人喂我吃，我就说我没有这个吃饭的能力，我得别人来照顾我，喂我吃饭，那这个他得有评判标准呀，对吧？是吧？
0: 嗯，因为我可看俺的好多这个朋友跟我一样的是五保，还是一三级，他们都有这个半失能补助，都是一个月374给的，全失能是
1: 300多，哎，300多是半失能，
0: 对
1: 啊，300多是半失能，行，那这样，因为都有评判标准，
0: 帮我反正上边反映一下，这反正
1: 可以。啊，可以帮您进行转办，但是这个呢也跟您说了有评判标准，如果说您不符合标准，那肯定您是评不了的，好吧？
0: 嗯，好嘞
1: 哎，行，好，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老师，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呢会帮您进行记录和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

0: 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孙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药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药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药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利辛县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
2: 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汪继红以紧扣两家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
1: 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
2: 第2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我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立新台记者王学远报道，金秋时节，利辛县旧城镇陆岸楼、董庄等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西兰花、大白菜正陆续移栽下地，村集体全年蔬菜种植由此切换至下半年模式，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记者走进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栽苗、除草、浇水，一颗颗嫩绿的西兰花和白菜苗在秋日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田野铺上一层新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秋季陆岸楼村的蔬菜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展到近600亩，辐射周边至少4个自然庄，方便更多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增收。其中，陆岸楼村在陆丰自然庄就新增了200多亩。陆万楼村陆丰自然庄村民戴霞：
4: 种了一开始俺这村来发展这俺就开始干，这都干了好几年了，就是有啥活干啥活。你这吧50-60岁了吧，你看给家也不少弄钱，你看这天天都有活，你一天反正不说多70-80，我也这不是挺好的吗？
1: 陆万楼村立足土地资源和区别优势，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推行全年循环种植模式，上半年种植的蔬菜采收完毕后，立刻接茬移栽西兰花、大白菜等秋季作物，实现地不留空、季不留闲，一茬接一茬，全年不断档。这种循环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规避了单一品种的市场风险，让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稳定可持续。陆岸楼村支部委员陆楠楠：
5: 现在种的有花菜、包菜、白菜跟西兰花，规模现在达到600多亩。
1: 陆岸楼村的成功经验也让周边村看到了发展希望，相邻的董庄村去年就试种了30亩越冬花菜，上半年续种的冬瓜眼下正大量上市。同时，董庄村又跟着陆岸楼村的步伐新增100亩的西兰花。董庄村党支部书记陆可：
6: 在这个隔壁村兄弟村的帮忙下，应该说去年种的这个一季的大概有30亩地，那效果还不错，是吧？在去年的基础上呢，咱今年又扩大这个规模种植，大概种植有80亩地。
1: 产业兴旺，百姓受益。董庄、陆岸楼两村通过发展规模化蔬菜种植，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周边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整地、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收，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峰期每天可带动近100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董庄村陆油坊自然庄村民陆吉爱：
7: 我们这人呢，就搁这薅个草呀，把它，给洗洗那个冬瓜拿个叉呀，摘个冬瓜呀，摘个花菜呀，这就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嘛，下一步还得要扩大，由党委政府的给我们支持。通过我们这个村干部，我们这个乡村这一块的共同的农力，那打好那边，我们还得开垦，将近还得开垦100亩，逐渐来，逐渐来。
1: 近年来，旧城镇紧紧围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通过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鼓励能人大户牵头发展设施农业，引导农民转方式、调结构， 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目前全镇已建成多个蔬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已达2000余亩，覆盖多个行政村，带动就业近1000人，年人均增收5000元。旧城镇党委副书记程明：
8: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陆岸楼村循环种植的成功经验，强化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在全镇范围内因地制宜复制推广，扩大设置农业规模，引导更多的村基地和种植大户参与，同时呢，完善冷链仓储和加工配套，补齐产业链短板，农力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规模效应，农力让设置农业成为旧城镇和美乡镇建设的硬支撑。
2: 本台消息，9月14号上午，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程雪涛主持会议。汪继红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汪继红强调，要准确把握亳州坐标方位，深研细谋亳州实践路径，聚焦先行工业化，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先行城镇化，以环境留人，以文旅引流，以服务赋能，以交通畅联，着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文旅康养目的地城市。要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层网格化治理体系。要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标升维想法，创新手法、步伐和打法，切实把政策叠加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汪继红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食品药品及中药材质量安全，兜底基层三保底线。要锤炼提升本领，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政府其他班子成员、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高校、各县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第47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第48期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4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26年全市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全体学员、市委党校校委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1: 9月14号上午，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非遗文化研究会会长宋国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展览由安徽省文史馆、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亳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体局、市文联联合主办。据了解，吴雪是亳州蒙城人，中国书协第5、6、7、8届理事，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政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省文联第6届主席，安徽省书协第6届主席。本次展览以我们的亳州为主题，设置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四个篇章，共展出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100幅，展出时间为9月14号至9月26号。活动指出，亳州历史绵长，人文荟萃，拥有3000多年深厚历史底蕴，璀璨的先贤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城市底蕴，滋养着一代代亳州人的精神家园。本次展览创新展示理念，坚持以本土文化为核心，以城市故事为主题，通过系统化、篇章化的作品布局，全方位展现亳州历史之美、文化之美、时代之美。活动强调， 要以文艺润民心，以文脉聚合力，引导广大群众深度感知家乡深厚底蕴，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奋进力量，持续增强群众文化归属感、城市认同感和发展自豪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注入强劲精神动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活动。
3: 相约亳州要博会。
2: 本台消息，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行。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蒋健讲话并宣布大赛开幕。蒋健表示，亳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膳技能队伍建设，坚持产业发展人才先行，用人才链赋能产业链，较早成立了亳州市药膳学校，组建了亳州药膳产业学院，实现短期技能培训加长期学历教育相衔接，技能证书与学历教育双贯通，搭建起多层次系统化的药膳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国药膳人才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样本，希望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大赛，为大家搭建一个相互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平台，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评的目的，发掘更多优秀人才，引领药膳行业规范化高水平发展。副市长曹振平在致辞中表示，举办本次药膳技能大赛是培育特色技能人才、壮大康养产业队伍、擦亮药膳品牌的重要举措，希望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挖中医药药膳资源，健全药膳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壮大药膳特色技能人才队伍，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动能。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传文主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李峰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13号，第二届中医药膳食养创新发展大会在亳州举行，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蒋健参加会议并致辞。蒋健在致辞中说，要始终坚守中医药辨证施膳、整体调理的核心观念，深挖中医药经典理论，传承好传统食养技艺与文化内涵，推动药膳与数字技术融合，推出简便实用、性价比高的药膳食养方案，加强标准建设，以标准引领品质提升，以规范护航产业发展。中国中药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执行副会长刘章林表示，协会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药膳研究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在药食同源、药材种植、加工、食药产品研发、生产、行业规范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膳食养文化传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副市长曹振平在致辞中表示，我市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打好药膳这张养生牌，为亳州药膳产业发展提供政策、资金、人才等全要素支持，积极打造更多亳州药膳名菜、名师、名店、名牌，促进亳州药膳产业升级、文化输出、品牌淬炼，着力构建药膳原材料供应、产品输出、人才培训、标准制定、文化挖掘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新格局，开创药膳产业发展亳州模式。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蒲传文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市政协副主席李峰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市政协举行2026年第三场委员线下读书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八位市政协委员紧扣主题，联系实际，围绕为民履职畅谈学习体会，提出工作建议。活动指出，本次读书活动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各位委员潜心学习，深入思考，发言见解深刻独到，意见建议很有参考价值。活动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价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积极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调查研究重实效，建言献策出精品，服务群众树品牌，自身建设提三化， 要注重修身立德，着力培养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打造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政协干部队伍，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主持活动。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年来，省财政部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有关部门，持续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长效联动机制，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鼓励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省级财政持续支持实施国培计划、省培计划、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名师名校长队伍建设等工作，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加大对师范院校支持力度，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吸引更多优秀学生走上教师岗位。
2: 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1: 亳州孤河夜话88座全景观光船顺利完成首航，新船的落地启用实现了郭河夜游项目硬件设施与服务品质的双重升级，丰富了亳州夜间文旅产品供给，为市民游客夜游休闲增添了新去处。下一步，郭河夜话将持续依托郭河优质生态水岸优势，持续优化夜景景观，完善配套服务，创新休闲业态，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城市夜间文旅标杆打卡地，持续释放亳州夜间经济发展活力。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利辛县通过全年循环种植不断档，让土地生金，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务工增收，为河美乡村建设夯实产业根基。
2: 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汪继红以紧扣两加快一跟上目标，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为题做动员讲话。
1: 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